0: 近日凯旋，人员规模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热水钻探刷新世界纪录，国产新装备挺立极寒，这支队伍交出一份中国极地探索能力跃升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凯旋背后的故事，极地探索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4月9号返回上海，考察队按计划顺利完成各项任务。雪龙号这次南极之旅去年11月1号从上海出发，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雪龙二号目前正在南极普里兹湾执行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预计5月下旬返回上海。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总工程师龙威表示，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考察人员规模、常规物资量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取得丰硕考察成果。
1: 本次考察是我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施完成的重要科学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极地冰层热与钻探研究是研究地球。
0: 说到本次考察成果，我国首次南极热水钻探备受关注。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介绍，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能够高效抵达冰下湖、冰下底部、冰下基岩等关键界面，是国际社会研究极地冰盖与冰架深部环境的主流技术。而本次钻探钻深达3413米，突破了国际极地热水钻探的2540米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在90%以上的南极冰盖和全部北极冰盖开展钻探研究的能力。
3: 此次现场试验的主要目标是开展大深度冰盖热水钻探系统南极应用示范，通过钻穿麒麟冰下湖上方的冰盖，为后续开展冰下湖原位观测、水体和湖底样品采集提供无污染通道和关键技术支撑。现场试验经历海冰和内陆物资运输、设备组装调试、热水钻探作业、过程污染监测等多环节攻坚作业，成功钻穿麒麟冰下湖上方的冰盖。本次成功钻探为进一步实现我国极地热水钻探与采样的规模化应用，深入开展极地冰下环境探测和地球气候演化，以及积极向各国开放共享相关技术和样品，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如今南极冰下环境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重视，此次我国首次实施的冰下湖钻探项目是在由我国命名的麒麟冰下湖上覆冰盖实施的。什么是冰下湖？对冰下湖进行钻探采样能够带来哪些研究成果呢？据介绍，冰下湖就是被南极冰层完全覆盖、掩盖在冰盖之下的湖泊。江苏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28名队员中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她介绍说，
4: 它具有这种极端的环境条件，它就高压、低温、黑暗，还有营养物质特别有限，然后所以它受到世界上科学家的普遍关注。
0: 江苏表示，由于冰下湖的环境相对稳定，是开展冰下生命探测的理想区域。2015年，雪鹰601固定飞机入列我国南极考察，通过搭载航空冰雷达、航空重力仪、航空磁力仪等高精度观测设备，我国极地工作者在伊丽莎白公主地获取大量数据，最终确认了冰下湖的存在，并且将其命名为麒麟冰下湖。江苏说，
4: 我们钻探的这个麒麟冰下湖，它的这个埋深超过3000米嘛。根据就是文献报道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估算它这个冰下湖可能是形成于300万年前。所以我们对这个麒麟冰下湖开展钻探，希望就是如果是能够找到就是这种极端环境。

0: 非常独特的微生物物种，那么也是一个发现。
1: 另外，冰下湖的沉积物更是微生物富集区域，通过对沉积物取样和研究，可以为未来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全球气候演化提供支撑。不过，南极内陆环境恶劣，低温、暴风雪、高海拔，给考察作业带来许多困难。对于第一次去南极内陆的队员来说，更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如何克服困难，实现钻探试验顺利进行，队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回想在冰下湖钻探现场的经历，队员江苏最大的感受就是冷。与中山站不同，南极内陆的气温更低，即便是在夏季，最高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尤其是到了2月份，温度下降得更低。如何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保证顺利开展钻探，队员们在南极现场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钻具调试间，类似大棚的设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龚达介绍说，
2: 就相当于把东北大棚的这个技术移到我们这个南极现场，然后就相当于是红色的是帐篷内部的温度，然后蓝色是外部空气的温度，就可以从这个数据上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温差是在没有咱们这个人为供暖情况下，也就是通过这个南极太阳辐照直接可以使内部升温，这也是一个绿色环保和一个低碳的一个南极加热方法。
1: 除了要应对低温外，一发多发的暴风雪天气很容易将营地和设备掩埋。在距离营地200多米远的上风向位置，机械师用雪地车推出了2条长100多米、高约1.5米的雪坝。靠着这种不畏严寒、积极进取的干劲儿，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南极内陆，冰下湖队成功完成了大深度的冰下湖钻探任务。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说，
3: 开钻之前我们也没敢设想说我们要达到3000多米啊，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心里都是憋着这口气儿啊，我们是肯定是如果有1%的可能就做100%的努力。
1: 整个冰下湖钻探任务需要运输的物资总量超过400吨，其中大部分都是钻探装备，这些国产装备都是首次应用在南极的现场。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我国的这套热水钻探系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套钻探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清洁高效的热水钻进。热水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高压泵将加热后的水通过软管输送给钻具，再由钻具喷嘴喷出，向下融冰，钻穿冰层。那么钻探用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张楠介绍说，
4: 那刚开始钻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地表取雪，用雪呢用这个电加热的方式先把它化成一部分水。那么这部分水首先我要满足保证我的这个钻进用的软管里边要填满水，才能够把水输送下去所以这个大概是5个立方左右。
1: 江南告诉总台记者，这些水可以加热到80-90摄氏度。随着钻具向下钻进，钻孔里融化的冰水会被回水软管抽回到地表，加热后再注入钻进软管，形成一个循环。而在向下钻进过程中，由于低温的影响，上方的钻孔也容易发生冻结。
4: 每隔几百米或者1000米钻进深度，然后就要上提来对这个钻孔进行扩孔保证我们这个钻孔的直径可以有效的下放后期下放这个取样器，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钻不会被卡在孔里面。
1: 另外，为了保障钻进的精准度，队员在钻头上布放了多个传感器，通过内嵌电缆将传感器的信号回传到钻探控制舱，队员可以随时监看钻探深度、速度和钻孔直径等重要钻进信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李冰说，
5: 井下参数随身测量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它能够把我们井下钻具的一些姿态，包括井下的温度压力数据能给它传导上来，这样它能指导我们下一步的钻进，来实现我们钻的直。
1: 不仅要钻的直，还要钻干净，就是不能让外源性污染物进入冰下湖，影响采集水体质量。 首先，在地表循环水和钻进用水间，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物理隔离。此外，在钻孔内也有特别的设计。李冰说，
5: 我们主要是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过滤系统以及这种 UV 的处理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呢我们是把我们进入到钻孔里的钻进的用的水以及我们所使用的钻具包括软管都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和消杀来确保进入到孔里的东西都是干净的。还有通过这一点呢，我们就实现钻的净。
1: 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在作业期间克服复杂冰情、恶劣海况、大风和低温等多重困难，按照考察计划圆满完成南极半岛海域、宇航员海和阿蒙森海等重点海域。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一个钻位综合调查和14个前标收放，完成3个越冬考察站、航空和南极内陆多项调查监测、物资补给和人员运送，共支撑45项国家5大类科技计划项目现场实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此次考察，我国南大洋生态系统调查监测实现了新拓展。
7: 首次在南极半岛临近海域海底布放了国产海底地震阵列，构建了企鹅栖息地空地类体监测体系，磷虾多层产基网与生物光学浅标模块等新型自研装备也相继投入使用，获取了大量的关键样品和数据，为海洋生态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这其中，前标收放是难度系数很高的工作，在南极回收前标，尤其是在阿蒙森海区域，海上的冰山较多，很容易给前标回收造成障碍。雪龙号大洋队在成功回收了2套前标后，准备回收第3套前标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状况。
8: 绳子可能断了，这下面的东西飘没了。行，可以。
1: 大洋队队员正准备将一个去年布放在海中的前标进行回收，可是总长超过500米的前标拽上来的只有一段10几米长的缆绳，带着3个浮球，大部分设备都不见了。
9: 主要是一年的数据没有了，
10: 主要是数据。
1: 大洋队队长张海峰来到驾驶台，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正当大家商量后续工作计划时，经验丰富的船长朱冰通过望远镜发现船头方向漂浮着一组橙红色浮球。大洋队队员毕俊洲说，
11: 觉得这个茫茫大海里肯定找不到了，但是后面那个驾驶台又说又发现了浮球，然后队员们都挺惊喜。
1: 等船靠近前标浮球，几名队员一起抛钩勾住前标缆绳后，就开始往上拽，而从船上拖拽沉在水里的缆绳，就如同跟大海拔河一样，非常费力。
12: 一二三，
1: 快要将前标缆绳拉到船尾舷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3: 缆断了！船长，
14: 最近不行哦。
15: 刚才这个带缆的缆绳也断了。
1: 带着断掉的缆绳，前标浮球向着远离船尾的方向飘走，无人机在此刻被寄予了厚望。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实验室主任江国荣说，
16: 你要直接抓绳的话，就只能盲扔了，绳子的话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1: 可是由于此时海上风力太大，无人机最终无法奏效。张海峰决定还是采用老办法，让队员围绕着大半个船身进行布缆，然后重新手动挂缆拖拽。
17: 船长，可以到车了，都已经下去了。
18: 拖到那个船尾去，然后你们好脚。
17: 好嘞，船长。
1: 第二次系上缆绳的前标浮球终于被顺利拉到了船尾。随着绞缆机逐步收紧缆绳，一组橙红色的浮球从海中拉起，在 A 架下挂成一串，就跟红灯笼一样， 也似乎在预示着好运的到来。大洋队队长张海峰说，
10: 我有点怀疑是下面的浮球被拉爆了，所以捕获器现在都沉在下面，它没有浮力了。
1: 在前标上的第一台沉积物捕获器出水后，随着缆绳继续收紧，原本不抱希望的第二台沉积物捕获器也带着仅剩的一个浮球顺利出水。这一意外收获让大家非常兴奋。
10: 两台捕获器全部回收完毕，其他的仪器也都全部回收完毕，丢了四个浮球，有可能是被拉断了坏了，我们后面再研究一下。
13: 海鹏很好了，设备都已经收回来了，
10: 谢谢大家。
1: 此时已经是凌晨2:30了，回收这套钱标前后共经历了8个多小时。张海峰说，
5: 事儿不得，事儿不得，心情真的是由平静转为紧张，到失落又到惊喜。这就是我们南极科考，我们要面临的很多非常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
1: 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秦岭站是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在本次考察过程中，秦岭站的清洁能源微电网系统、智能化及通信系统、科研观测洞等建成并投入使用。作为考察队员们的新家，秦岭站现在核心功能齐备，正是由配套设施建设转入业务化调查监测科研运行阶段。在南极恶劣条件下，根据地功能齐全的同时，装备精良也很重要。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本次考察过程中，一批国产极地装备经受住了极端环境考验，表现亮眼。
7: 国产雪豹6x6轮式载具完成了南极内陆万里测试，填补了我国南极地面人员快速运输和应急救援的装备空白。新型内陆增压舱也历经了50多天的现场测试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野外作业保障能力。
1: 长期以来，我国南极内陆考察高度依赖欧美进口的履带式重载牵引载具，其时速低、油耗大、运维成本高昂。而第二代雪豹车在南极内陆的成功测试与验证，是我国科研人员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南极内陆由于极端环境与恶劣工况，被世界公认为工程系统的极限试验场。研发团队历时3.5年时间，终于在工程技术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格罗夫山队副队长孙鹏说，
14: 联合研发团队攻克了动力系统极低温快速启动、传动系统高负荷稳定机制、复杂地形抗震悬挂系统、抗低温高弹性复合材料轮胎等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
1: 专家表示，极地考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包括轮式车辆在内的极地陆域载具所形成的技术与装备体系，正在成为国家高端与智能制造领域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克强表示，
19: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动力装置、能源管理、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动相关成果在产业领域的应用转化。
1: 与此同时，我国在南极的航空能力也稳步增强。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助理祝彪介绍，考察过程中，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开辟了新的洲内转场航线，提升了运行安全冗余。首次利用固定翼飞机在恩德比地区域开展企鹅种群航空摄影调查，观测效果清晰良好。同时，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航空管理规则，为完善南极国际航空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 本次考察也是雪鹰601入列中国南极考察10周年里程碑，飞行66架次，累计飞行约335小时，飞行里程约10.4万公里。中山冰雪机场自11月7日开放至2月23日关闭，连续运行109天，发布气象预报108份，航行通道57份。在圆满完成既定考察任务的同时，考察队还通过国际合作形式，不断加深与东南极毛泽皇后地各站之间的航空交流互助。考察队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空域运行规则，为完善国际南极航空治理做出了中国贡献。
1: 除了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本次考察期间，雪龙号船和雪龙二号船、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累计接待11个国家考察队员及机构人员400余人次，组织130余人次赴友邻考察站开展交流访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二号大洋队队长曹淑南表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0: 中山站成功举办中俄、中印南极科学联合学术会议，长城站联合周边国家考察站首次举办中国电影节，保障4名葡萄牙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为俄罗斯、捷克、乌拉圭受伤考察队员提供医疗救助。雪龙号应邀协助转运23名韩国考察队员，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7: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8: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9: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10: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11: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9: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2: 青山绿水，
13: 蓬勃发展。
14: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5: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6: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6: 他曾是一名周游世界的旅行者，最终将脚步停留在海南。这座海岛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
17: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8: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6: 在海南定居多年，他如何看待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对于一年一度的消博会，他又有怎样的认识和感悟？
17: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8: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
16: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斯洛伐克友人杰伊·科瑞克斯，实现人生梦想，见证海南自贸港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杰伊·科瑞克斯出生在斯洛伐克，曾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也从事过多种职业。他用15年的时间游历过100多个国家。2018年，杰瑞来到海南短期停留，原本以为会待上一年的时间，但他被当地独特的氛围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机遇所吸引，于是逐渐改变了职业规划。
17: And I thought this place is really great, you know. And
18: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我开始对我的未来和我的事业有了不同的想法。当时我是2018年来的，自由贸易港是在2018年成立的。我意识到海南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非常友好。
17: Very approachable, very friendly.
16: 海南的自然环境让杰伊一见倾心，稻田、棕榈树和海滩完美契合了他对自然的向往。同时，杰伊也看到了海南的未来发展潜力，相信在这里他既能追求事业梦想，又能享受理想生活，因此选择在此定居。
17: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8: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以为我坐错飞机了，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稻田和棕榈树，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我在晚上散步到海滩，我爱大自然，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我说的，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6: 杰伊回顾了自己过去充满冒险的游历生活，频繁旅行，从未长期定居，但海南彻底改变了他。他形容，不是自己找到了海南，而是海南找到了他。随后，杰伊遇到创业者后受到启发，决定尝试开启新的职业。于是，他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创业课程。
17: And if you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pursue your person,
18: 我在海南遇到了一些做生意的人，突然我意识到，也许这是可能的，也许我可以尝试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职业，一起努力让海南变得更好，尽我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我参加了一些创业课程，我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利用当地的环境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我的新生活。
16: 那时杰伊就相信，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渐进式发展的长期工程，并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于是他开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帮助欧洲客户采购中国产品，同时也将天然矿泉水、酒类等欧洲产品引入中国市场。
17: There is a lot of initiative from a local government.
18: 当地政府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整个自由贸易港也在逐步发展。我真的相信海南，这就是我决定住在这里的原因。我想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拼图中的一小块。我在欧洲有一些客户，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感兴趣，我试着把它推介到欧洲。我也进口了一些欧洲的产品，因为我想把欧洲的一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16: 在海南，杰伊不仅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广海南的知名度。比如，他时常参与媒体节目录制，拍摄关于海南美食文化的纪录片等等，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海南。
17: I want Hainan to become more popular. I want.
18: 我希望海南变得更受欢迎，它非常漂亮，所以让很多人了解海南。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专注于经济，专注于商业，但我们也必须专注于旅游，专注于推广活动，让世界更多的了解海南。
16: 从2021年第一届消博会开始，杰伊就密切关注这一盛会。他称赞消博会是海南最大规模的博览会，认为这是汇聚全球企业和产品的国家级盛会，体现了海口活跃的会展氛围。杰伊在2023年以观众身份参加第三届消博会，他特别提到，海口拥有世界级的展览中心，这是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的展会，展现了海南的国际吸引力。
18: 全世界许多公司都会来海南，这里有很多展品，充满乐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喜欢它。你看，海口有非常棒的展览中心，这真的是国家级的，非常酷。我很兴奋能在海口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之前去过广交会，因为我想去看看，现在在海口也有精彩的盛会，举办消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16: 第五届消博会，杰伊以参展商身份参与，他见证了斯洛伐克首次组团参展，在其中他还担任了企业联络人的角色，帮助斯洛伐克参展团队解决语言沟通等问题。
17: And a fifth expo I attended as a...
18: 我作为参展商参加了第五届消博会，这真的很好。2025年斯洛伐克首次以国家馆形式参加消博会，他们带着十家公司来参展，有一个大的展位，所以我和大使馆一起帮助这些公司，因为很多人不会说中文，所以我作为联络人帮助这些公司。
16: 在去年第五届消博会上，杰伊收获满满，他的展品不仅备受关注和欢迎，他还拍摄制作了很多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向亲朋好友和外国网友介绍消博会。
17: And because my product is kind of special,
18: 因为我的产品很特别，所以去年对我来说很好。去年我被任命为海南旅游全球推广大使，我们制作关于萧博会的视频，试着把它们放到社交媒体上，让人们对萧博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他们会相信我说的一切，因为他们了解我。
16: 2026年第六届萧博会的主宾国是加拿大。杰伊说，最近他还帮助一些加拿大企业与萧博会建立联系。
17: First morning of the expo, there is an event for the Canadian company.
18: 萧博会的第一天早上，有一个加拿大公司前来参加与当地商人交谈的活动。我已经被邀请参加那个活动了，我和我的公司一起去那里，帮助加拿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建立联系。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我认为在加拿大和海南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萧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参与进来。我认为举办这类活动，特别是对海南来说非常重要。
16: 杰伊认为，萧博会为中外企业提供独特的学习交流平台，外国企业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市场趋势，本土企业则能接触全球最新产品动态。展会通过多种方式为参展商和供应商创造深度对接的契机。
17: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8: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人们见面交谈，开展活动，有研讨会，或者即使你只是在展会走一走，就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产品，建立直接的联系。
16: 杰伊表示，萧博会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关键的中国初体验。即使对国际经验丰富的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市场仍面临语言、文化交流等障碍。通过展会直接对接本土资源，外国企业可实地评估市场潜力，进而决定是否选择在这里拓展业务。萧博会正成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
17: Even if you're experienced foreigner and you do business anywhere else,
18: 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人，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生意，当你来到中国时，也会有点担心。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甚至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与当地人联系，迈出第一步。从那时起，你们可以决定是否合作，是否要进入这个市场，要不要把海南作为一个基地，或者作为一个总部。因此，对于决定来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6: 杰伊告诉记者，萧博会依托海南独特的滨海环境，将商务洽谈置于椰风海运的休闲场景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展会体验。他观察到，去年参展外企代表常在会后直奔海滩，喝着椰汁，感受微笑服务的休闲场景。这种复合印象显著提升外企到海南合作或者发展的兴趣。
17: Imagine you ar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your hotel.
18: 想象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你的酒店离海滩只有200米。许多人在工作结束后去了海滩，海南给参展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喝了椰汁，天气很好，人们都在微笑，所以就像我说的，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可能还会回来。
17: So they're likely to come back.
16: 在杰伊看来，萧博会对海南具有重要意义，正成为全球观察自贸港建设的

0: 窗口。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正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向世界传递开放的信心和行动。
1: China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2: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正如你所看到的，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中国并获得完美的体验。自由贸易港也是如此。我认识几家公司，他们来到中国参加消博会，我认为这是一届非常好的博览会。
0: 在海南，杰伊还经常实地走访各市县的开发区、产业园等地，了解海南经济发展的前沿信息。他兴奋地说，海南正鼓励外国人前来投资兴业。海南自2018年获批建设自贸港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外国企业在这里落户。去年12月，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1: So China is opening up。
2: 中国正在开放，正在走向世界。你可以看到有公司来投资，你可以看到一家新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安家。这里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对于从事任何制造业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上个月我见到一个投资者，一个来自欧洲的商人，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海南，他来了，他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机会，这很重要。例如你到海南的政府机构办事，工作人员知识渊博，他们会说英语，非常便利。就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它非常独特，海南的潜力很大。
0: 杰伊表示，海南凭借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多元文化生态，正成为中外经贸的重要连接通道，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人才来到这里开辟新的事业。
1: There are more foreign companies. Look, there are more foreigners here.
2: 越来越多的外企，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出现在这里，打造国际化区域正需要这些元素，需要外国人才、跨国企业、海外创业者，需要多元思想的碰撞。我认为海南正在形成独特的生态。你看，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交融共生，人们密切往来，有很多各国风味餐厅。
0: 走遍千山万水后，最终选择定居海南。杰伊说，这一决定本身就说明，在他心中，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杰伊认为，海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潜力。比如，在生态环境方面，海南长臂猿等珍稀物种栖息的雨林与开发中的农田形成和谐共生。
1: I love Hainan. A lot of Hainan has already been turning.
2: 我深爱着海南。这里保存着连绵的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这种全球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就栖息于此。当地政府着力保护这些自然栖息地，这里有飞瀑流泉、绝美沙滩、热带雨林公园，海南的大自然永远触手可及，生态环境令人惊叹。
1: So natural environment here is amazing。
0: 在海南生活期间，杰伊领略到这里的文化魅力。比如这里有三月三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场面非常震撼。通过视频电话，杰伊手持黎族服饰，向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生动展示他融入当地文化的历程。从最初对地瓜节等民俗的好奇，到如今成为少数民族节庆常客，他尤其称赞海南生态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
1: When I discover how rich is Hainanese culture，
2: 随着深入了解，这些文化令我惊叹。比如黎族，他们有自己的服饰、独特的歌谣和古老传统。发现海南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时，我简直震撼。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像保护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海南长臂猿一样，也在全力守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太美好了。现在每逢节庆活动，我必定参加，乐在其中。过两天我要去参加地瓜节，特别有趣。
1: 地瓜节，一个挖地瓜，你知
0: 道。杰伊为自己能够生活在海南感到非常自豪。他说，海南的精彩远不止于此。这个神奇又美丽的地方，既有深厚传统，又不乏生活趣味。如果你还没来过海南，真该亲自来看看。
1: And there are beaches, there's beautiful beaches.
2: 这里有绝美的海滩，珊瑚礁群，可以。

0: 藏的各种奖牌，其中有参加马拉松赛事的纪念品，还有海南赛事影像等等。
1: Are you ready? I'll show you something you haven't seen before.
2: 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看看我们海南的活力。这是海口马拉松、儋州马拉松、三亚马拉松，到处都是运动盛事。明白我为什么说这是最棒的地方了吧？海南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惊喜的宝地。还有环岛自行车赛，我曾在一天内骑行390公里穿越全岛，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哪怕在一二月份，我都能畅快地下海游泳。跑步骑行更是四季皆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特别热爱运动。记得我刚来时还不会说中文，阴差阳错加入跑团，后来又陆续进了游泳俱乐部、骑行协会，活动从不断档。今天还有朋友约我去赛龙舟呢，去年参加游泳比赛时我赢了一只小黄鸭奖品，这种趣事只有在海南才会发生，这些体验如此纯粹美好。
0: 在海口工作生活期间，杰伊养成在公园慢跑、到海岸骑行的习惯，还加入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等等。杰伊说，在海南的傍晚，公园里有很多人在跑步健身，也正是这种四季皆宜的自然环境，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在这里定居期间一直保持健康的体态。随着铁人三项、沙滩排球等国际赛事落户海南，这里正在书写热带岛屿的发展奇迹。
1: Here, sport is a part of life. People care about being healthy.
2: 在海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傍晚公园里竟是跑步锻炼的人，这种全民健身的氛围会感染你。回国见到朋友们都问我怎么保持好身材，很简单，我住在随时能运动的天堂，这正是我对海南的期待。更多国际顶级赛事，体育产业也能让海南更繁荣。想想看，既有商业机遇，又有椰林赛事，更蕴藏多元文化，当这些元素交融，海南将成就无可复制的传奇。
0: 采访最后，杰伊说，曾经他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旅行者，如今在海南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归宿。在这里，他尽情领略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对海岛的眷恋之情也越来越浓厚。
1: I definitely want to live in Hainan. I believe in Hainan.
2: 我决意扎根海南，我深信这里的潜力既能成就事业，更能创造未来。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那些年。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喜欢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包容着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有些东西一旦遗失，就再也无从寻找。今天的主题歌单为您准备的是《当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992年，林忆莲要转投新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为了争夺林忆莲而展开了竞争。当时陈凯歌找到了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希望他能为自己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创作歌曲。陈凯歌希望这个歌曲越简练越好，因为《霸王别姬》不需要依靠音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而李宗盛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凭借这首歌吸引到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只是歌曲写完之后，陈凯歌却坚决不同意自己的电影当中出现流行歌曲，因为这与电影宏大的叙事并不相配。后来《霸王别姬》出品公司的老板许峰出面，最终说服了陈凯歌。女生的伤感当中荡漾着无奈，男生的肯定当中又洋溢着执着。林忆莲和李宗盛的演唱各尽奇妙而又珠联璧合，让这首歌终究成为了一首动人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满是回忆的味道，张学友、欧丁玉《烟花剧》。

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烟花剧》是来自潘元良作词，加山雄三作曲，张学友和欧丁玉的合作，收录于《传奇我与你》这张专辑当中。发行的时间很久远了，1993年7月24号。以烟花作为影子来歌颂男人间的友谊，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原来真的很短，蓦然回首，惊觉岁月忽已晚，那些不忍放手的，念念不忘的，终都定格成了风景，一切终须过去，奋起面对，愁或闷，难以醉。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小歌齐秦，往事随风。

推出这首歌的时候，生于1960年的齐秦，尽管已经35岁，但还是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惘又勇敢。那个时候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着，流离着，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望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由许常德填词，徐慧媛谱曲。齐秦的嗓音清冽而透亮，一张口就会猝不及防地击中你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又充满了期待，让人听过之后仿佛在现实与沉思之间徘徊。曲中伤感的沧桑，飘渺的悲伤，都随着齐秦特有的嗓音融入歌中，随风而去。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尽，抚感优雅。歌曲传达出，当有些人有些事真正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1: OK。

在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李宗盛与卢冠廷合唱了这首他们在1993年就合作完成的歌曲《如风往事》。这首作品收录于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发行的专辑《Two Man Life》，我们就是这样当中。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彻骨铭心的孤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无论是事业、爱情、名望，李宗盛都在追寻，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便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因为他们都找到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卢冠廷抚吉他弹唱，或许只为求得唐淑琛的温暖一笑。现在再听一遍这首《如风往事》当中这两个男人对情的诠释，李宗盛是粗犷不羁，而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太多遗憾，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件

0: 情让你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肯定会有几个点会让你感慨万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啊。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让我们继续在那些动听的歌儿里面徜徉。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随风，只能回味》。

张玉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犹如一杯陈酿的美酒，韵味悠长，歌词满是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表达。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它不只是在讲述个人的故事，更是在触碰着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那些奋斗的疲惫，生活的无奈，都在这几句歌词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姜育恒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每一个音符的吐出都仿佛带着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他不是一个经常纵酒放歌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对生活发出呐喊的人，他常常清浅但深刻地唱一些你心里的话。他的内心收留过30年的疲惫，但绝不会忘记拍拍朋友的背说加油。他知道生命就像一场大梦，有时我们与大伙儿共尝，有时却是独自面对百种滋味。当饮干最苦的那一杯，谁知道下一杯是干是烈？确知的是，昨夜的风雨都应该在昨夜就沉淀了。一早醒来，我们还是迎着阳光向前走，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路走过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好妹妹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收录在《说时依旧》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呢，精选了10首来自台湾的作品，再度改编录制，每一首都是对往事最铭心的回望。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欢喜，有的时候忧愁。我们喜欢的很多老歌，都在我们的耳朵里活了很久，他们抚慰我们孤独的心。在思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思念蔓延。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地坐在自己的身旁，安静又悲伤。好妹妹两个人摇晃在各种角色当中，放肆地将自己情感宣泄在这些尘封许久的作品当中，所以往事只能回味，你真的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往事2000》。

听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还有恋曲1980。罗大佑说，这首《往事2000》是这两首歌的后续，写的是一个未来。罗大佑所说的未来，在歌曲里面表达为注定要发生的事，相对应的音就是歌名点出来的往事。往事2000的第一词作者是许常德，罗大佑作为第二词作者，主歌文本里面涉及到的三个时间的维度的表达分别是过去、现在、明天。现在你微笑的样子，过去将你雕刻成形，明天我孤单的双唇，今日刻上了你的吻。作词的精妙在于用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序上的因与果，反射了爱情里的因果关系，非常的具有文学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合录的一部专辑，选用了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作为专辑的名和开场曲，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和平时的诉说基调。小娟用最安静阳光的旋律，天籁的歌声演绎的时候，脑中回旋的是曾经的些许感动，曾经的那些身影消失在音乐舞台后的唏嘘。《细说往事》依然是老歌新唱的发烧品类，用过去时髦的时尚术语形容，小娟应该是森系姑娘，从来不见花哨的造型和妆容，棉麻是最常出现的材质，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木吉他、口琴、长笛、大自然的声响，这都是常见的乐器，质朴而简单，如同地上生长的植物。温暖的午后阳光，内心安静地想起往事，低声唱给自己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结束与你的音乐之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Thank you.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自己没怎么吃东西，但是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吃？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这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食物，实际上却能够帮助你控制体重啊，说的是有一些高热量的热量炸弹，如果你选对吃对的话是能够这样做到的啊。今天就来盘点10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的河流，那么动脉就是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那么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脏腑和肌肤。他们本该是生命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了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积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什么时候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
8: 健康生活
7: 育难题，
1: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挺冤的哈？自己明明没怎么吃，但是呢，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把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真的能够这么神奇吗？2026年1月，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过了下午5点不吃东西啊，就是把晚餐在下午5点前吃完，能够最佳的改善代谢效果。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下午5点前把晚饭吃了，下午5点之后管住嘴。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个名次，冠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关系到你的血糖和脂肪储存，它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亚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到7点吃完晚餐，效果也不错，但是呢，和冠军相比啊，稍逊一筹。季军选手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完晚餐，虽然也有限制，但是改善效果在这3类当中是垫底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想健康想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可能更重要。简单说，就是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太纠结，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时间一到你就得自觉地管住嘴，跟夜宵零食说拜拜了。晚饭时间提前一点啊，身体真的能够发生5个神奇的变化。第一就是血糖降了。想想看啊，同样是吃晚饭，18点吃完和21点吃，对身体的影响能一样吗？2021年刊发在国际期刊《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早点吃晚餐对第二天的糖代谢和脂代谢都有好处。12位健康参与者分别在18点和21点吃晚餐，提前吃晚餐的在第二天24小时血糖水平就比9点吃晚饭的人明显有所改善，而且第二天的血脂代谢状况也有所改善。第二个就是血压改善了。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之后吃的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示啊，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才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第三呢，是他们更不易胖了。2020年刊发在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发现，相比18点吃晚餐，22点进餐的人群，机体的血糖水平较高，而且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第四呢，是脂肪肝改善了。2024年，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5点之间，也就是下午5点前结束晚餐，能够显著改善肝脏健康。这意味着调整晚餐时间可能是给肝脏减脂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第五个好处就是心血管更好了。2023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研究也发现，早点吃完晚饭对心脑血管也有保护作用。 数据显示，晚餐每延迟一个小时，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8%。其中，与

0: 20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21点之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28%。健康吃晚饭要记住四个黄金法则。第一呢，黄金时间，睡前4小时吃完，让肠胃早点下班。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建议在每天的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样能够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是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别吃到撑得难受。晚餐的满分状态是7分饱，所谓的7分饱，胃里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速度也明显变慢，这时候起身离开餐桌，换个话题，很快就忘了吃东西这回事儿，千万别吃到撑得难受才停。第三是黄金搭配，优选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重口味，优先吃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冬瓜等，还有全谷物，像燕麦、藜麦、玉米等，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好消化，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也可搭配少量的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如鱼虾、鸡肉、豆制品等等，少吃或是慎吃，减少油炸食物、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第四个呢，是养成黄金的习惯，吃饭时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别追剧。你是不是也喜欢一边追剧一边吃晚饭呢？小心，这是长胖的陷阱啊。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那么今天起试一试放下手机，专心感受食物的味道，你不仅会吃得更满足，还会吃得更少。别小看一顿晚餐的安排，它可能是你开启健康生活最简单的一步。从今天起，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给身体一个更温和、更有效的呵护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继续和您聊健康。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

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呢，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而在于选对吃对。有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炸弹，实际上却能够帮你控制体重。那么今天就来盘点十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第一种就是奶酪或全脂牛奶。很多人减肥时会选择脱脂乳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太高会发胖。其实呢，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哈。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更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前者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能够让饱的感觉更持久。同时，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不仅对骨骼健康有益，在维持健康体重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综述发现，多数观察性的研究显示，全脂乳制品与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不少研究呈反向相关，全脂乳制品摄入和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呢，这主要是来自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依然可能受到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的影响。那奶制品怎么吃更合理呢？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约两盒，奶酪每天30到50克，约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奶酪。再看看坚果，核桃、腰果、杏仁、松子，这些坚果好吃，但是热量确实也不低，每百克通常是500到600千卡的热量。虽然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它同时还具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特性，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同时，坚果在吞咽前需要多次咀嚼，这种咀嚼动作会激活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引发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增加，反而可能有助于体重管理和降低肥胖的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2021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的综述显示，适量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或者是 BMI。 某些坚果像杏仁能够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证据支持将坚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管理。而且和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经常食用坚果的人体重更稳定。如果平时适量的用坚果代替其他不太健康的零食，整体的饮食质量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升。那怎么吃更合理呢？每天一小把，大约10克，选择原味坚果，不加糖和盐的，不选择油炸的。第三类能够帮助你减肥的食物是三文鱼。三文鱼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约含7.8到14克脂肪，比鲈鱼、黄花鱼、带鱼都高，更是鳕鱼的15倍以上，热量自然也不低，为139到208千卡每100克，这让很多减肥人士望而却步。但是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尤其富含 DHA 和 EPA， 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201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综述表明，富含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与较低的体脂率和腰围相关。再有，三文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每100克含17到20克的蛋白质。高蛋白饮食能够显著提高饱腹感，并且增加食物的热效应，对减肥更有利。那三文鱼怎么吃更合理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最好吃2次，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如果选择每周吃2次三文鱼，相当于每次有1个掌心的量。那么推荐的烹调方式清蒸、

0: 或者是少油煎烤，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加热。第四个被人们误认为会对减肥不利的食物就是蛋黄。蛋黄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更是有很多减肥健身人群只吃蛋白丢弃蛋黄，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和鸡蛋白相比啊，鸡蛋黄确实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分别是鸡蛋白的282倍和4倍。但是现在很多其他营养成分上，鸡蛋黄可比鸡蛋白丰富多了，比如说钙、磷、镁、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蛋类50克，相当于一个鸡蛋，含鸡蛋黄约20克，计算下来一个鸡蛋黄提供的热量也就大约66千卡，都没有半个苹果更高呢，完全不用担心。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对于健康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全蛋的饱腹感更显著优于单独食用蛋白。如果早在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呢，可以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减少后续餐饮的能量摄入。那怎么吃蛋黄更合理呢？减脂期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如果存在血脂异常，可以每周食用全蛋5个。那推荐是水煮蛋、蒸鸡蛋羹、荷包蛋都可以，减少油煎鸡蛋啊，最不推荐是油炸蛋。牛油果被称为是森林黄油，脂肪含量高达15.3克每100克，比猪瘦肉还高，是它的2.5倍，热量也不低，高达每100克171千卡，远超绝大多数的日常水果，分别是橘子、苹果、香蕉的4倍、3倍和2倍。不过别看牛油果的脂肪高，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啊，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水平。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啊，饮食中牛油果的摄入有助于改善饮食营养，并和体重增加无关。那每天呢，不超过半个牛油果，约80克是最好的，推荐的饮用量哈。可以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等，涂抹在面包上来吃。那第六个被误认为是增肥的食物呢，就是鸭掌。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简直低太多了，啃起来解压又解馋，热量负担小。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是16.4克，那么热量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只有1.9克，热量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将近40%啊。那么一天控制在2到3个鸭掌是不错的哈，清炖、少油、少糖、少盐去卤制都是可以的。再来说说土豆啊，土豆是富含淀粉的薯类食物，经常被当作当作长胖的食材。那么实际上呢，土豆的热量远远低于米饭，每100克蒸土豆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蒸米饭的一半。用土豆代替一部分主食，那么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谷类，薯类吃50到100克，日常可以用半个到一个土豆替代掉一部分的米饭、面条或者是白馒头，蒸、煮、烤都可以，少选土豆泥，尽量的别油炸。那么刚出锅的热土豆升血糖相对较快，把土豆放凉之后会增加一部分的抗性淀粉，更利于餐后的血糖平衡。好，第八种容易被人误解为增肥的食物就是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哈，但其实平常我们吃的米粉啊、土豆粉等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往往在米粉制作过程当中是经历了糊化后再冷却再干燥的过程，淀粉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大量难消化的抗性淀粉，这导致正常情况下米粉对血糖影响并不大，升糖指数多在40到55之间，属于低升糖的主食。关键是啊，米粉的减肥友好程度和吃法有很大的关系，清汤米粉、凉拌米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加了大量的油、盐、糖、五花肉的米粉或者是拌粉啊， 餐后的血糖和热量都会飙升。那米粉怎么吃更合理呢？干重每餐40到60克，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升糖的负荷也不高，基本上可以维持在中等的升糖指数的范围。搭配合理，要足量的非淀粉的蔬菜搭配在米粉当中，加上丰富的蛋白质，比如鸡胸肉、鱼虾和豆制品。再看看第九类被人们误认为容易增肥的食物，就是西瓜。它的口感甜滋滋的，很多人以为它糖分很高，实际上普通西瓜的含糖量只有5%到8%，在水果中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远低于葡萄、苹果、橙子、荔枝等水果。重要的是啊，西瓜中92%以上都是水分，热量密度低，每百克只有31千卡，即便是吃三个巴掌大的西瓜啊，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却能够带来明显的饱腹感。虽然是它的升糖值比较高，但是将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基本上属于低升糖的食物，对血糖影响并不会很大。在餐前或者是加餐时啊，每次吃200克左右，相当于约2个巴掌大小的西瓜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黑巧克力哈。黑巧克力常会当作糖果成为减肥的克星，但是呢，它的可可含量较高的黑巧克力呢，可以成为减肥的好帮手。黑巧克力的减肥价值不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而是控制食欲，降低对甜食的渴望。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黑巧克力中的多酚类物质和可可碱可能有助于降低食物，减少对甜食的渴望。吃巧克力和闻巧克力都诱发了类似的食欲抑制。不过黑巧克力的热量确实不低，可达600千卡每100克以上，即便是只吃20克，也会摄入131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了半碗蒸米饭，必须严格控制量，吃多了照样会胖。选择可可含量70%以上的产品，避免添加大量糖和代可可脂的假黑巧。那么怎么吃更合理呢？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70%的黑巧克力，每天10到20克，约3到4小块，来替代其他的高糖零食。以上给大家列举了10样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误以为他们是减肥克星，其实呢适量的吃一些是有助于减肥的食物。减肥呢，无需摒弃所有的高热量食物，最好能和他们和平共处，正确的食用他们反而有利于更好的减脂。减肥路上可千万的别饿着自己。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解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城市九二九，来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网络，动脉这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与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当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累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9: 洪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医院协会静脉血栓栓塞防治联盟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安徽分会糖尿病足 MDT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员。从事血管外科工作十年，擅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足、下肢深静脉血栓、附主动脉瘤及各种内脏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治，特别专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血栓清除治疗。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医学论文2篇。
8: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洪磊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洪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动脉硬化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对它又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洪主任，请跟我们说一下，动脉硬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0: 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疾病，其实是目前的话，在全球疾病致死率跟致残率上已经超过了肿瘤，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发病。动脉硬化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老化或者血管生锈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动脉血管，它本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像一个 橡胶软管。而我们的动脉硬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血管壁逐渐的增厚变硬，弹性下降。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变硬了，所以我们的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的动脉硬化跟我们的高血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同时由于我们的血管管腔里面的一些内膜增生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管腔变得狭窄，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变得不那么通畅，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因此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基础。
8: 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10: 是这样的，我们动脉硬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沉默的疾病，是由于它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信号，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8: 那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哈，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逐渐硬化呢？
10: 是的，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它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一个长期的一个作用的结果，具体的病因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可控跟不可控两大类不可控的因素呢，比如说年龄，前面也说了，其实我们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一个血管老化的过程，因此的话我们的年龄越大它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你看我现在病房里住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80岁、70岁、90岁的病人，像这种病人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主体的人群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老龄化人口加剧，所以这一类病人的占比会非常的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家族性因素，比如说你很多我们的高血压有遗传的病史，糖尿病有遗传的病史，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有家族史的病人，这一方面家族史的亲戚有一些家族史，直系亲属有家族史，这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会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有及时的去体检。另外一个方面，男性的风险高于女性这个是我们你看我们病房的病人男性占大多数，可能跟各种各样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男性的抽烟饮酒包括高血压的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下面谈一下我们这个可控的因素，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重点，比如说可控的因素包括三高、高血压、 高血脂，
8: 嗯，
10: 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意识都会非常强，他们自己会去查一些血脂的指标，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们讲的高血脂里面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嗯，这个指标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标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啊，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糖尿病啊，这三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三高。
8: 嗯，
10: 还有一个就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啊，包括二手烟，
8: 嗯
10: 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
8: 嗯，
10: 你看我们安徽的，就是饮食的话，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缺乏的运动与肥胖，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啊，特别是一些腹部肥胖的病人，
8: 嗯
10: 啊。第五个因素就是精神的压力，长时间的紧张、焦虑、高压状态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内膜，导致这个激发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
8: 嗯，如果说啊，对照您刚刚讲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动脉硬化的相关的风险，我们需要做哪些医学检查来明确呢？
10: 嗯，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压监测、血脂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包括一些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些检查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开展。
8: 嗯
10: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医院做得很好，给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常规的做一些这些的方面的检查。
8: 嗯，
10: 还有一些就无创的影像学检查，就比如说超声的检查，其实超声在我们血管外科中使用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是无创的，也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颈动脉彩超，我们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全身血管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斑块的一个部位，因此也是我们筛查的首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去检测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包括心脏彩超、心电图，去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另外一个检查项目呢，我们讲叫怀宫指数，就 ABI，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像那测血压一样，它在手臂上测个血压，在你的脚踝上再测个血压，两个血压一对比，就是我们的得出我们的怀宫指数，可以了解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些无创的检查啊。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检查过程中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患者又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高级的检查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增强 CT， 比如说我们增强的核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冠脉造影，我们去做一个 DSA 的血管造影检查啊，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以及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
8: 就是这些检查是探究到血管内部的情况哈。
10: 对对对。
8: 啊，那么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10: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硬化不完全等同啊。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中央硬化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8: 好，大家还常常把动脉硬化和血管斑块联系在一起，那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斑块的大小和性质会影响血管和生命健康吗？
10: 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病理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斑块，血管斑块。因此的话，其实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也比较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斑块，特别的紧张。碰到这种的医生说：“医生，我血管里有斑块，这怎么办？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得脑梗？会不会得心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朋友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斑块，也不去管他，就是放任发展。就是很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斑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害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斑块的性质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软斑块跟硬斑块啊。我们软斑块就属于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它就像一个皮薄馅大的一个饺子，它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在斑块破裂的表面容易激发血栓的形成。这时候它本身血管就狭窄了，你这时候一激发血栓形成，会导致一个急性的一个血管闭塞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们容易激发脑梗，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容易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斑块，这是个斑，这一类斑块呢，它的皮比较厚，相对来讲不容易破啊，就是我们讲的硬斑块，但是它也会慢慢长大，堵塞血管。我们的软斑块跟硬斑块不是说绝对的，在我们彩超上会提示一个，软斑块会提示一个低回声，而我们的硬斑块属于一个高回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们朋友碰到拿这个报告过来看，医生你看我都是低回声斑块，我怎么办？但是我说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呢，我们斑块除了它的一个稳定性，我们还要记录一下我们斑块的大小跟位置，比如说我们斑块越大，相对来讲它的血管狭窄程度就越严重。另外一个就关键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比如说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脑动脉啊，这些部位的血管的狭窄，血管的斑块相对讲危害更大，特别是颈动脉这种斑块脱落的话，堵塞脑血管就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所以即使斑块不大，如果它不稳定，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8: 那么动脉硬化如果说长期得不到干预，就是您说的有一类病人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哈。那么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各部位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能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10: 首先第一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狭窄，出现闭塞，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它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啊，严重的会导致心衰的出现。我们的颅内神经系统还会出现一个冠状动脉狭窄导致的脑梗塞、脑中风啊，包括血管性痴呆啊，包括血管那个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啊。肾脏的话，肾动脉狭窄可以导致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同样的，肾动脉狭窄它有时很多一部分难治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些反复吃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肾动脉是不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四肢，我们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严重者可以导致患者肢体出现坏疽，甚至需要截肢，甚至导致也有部分病人出现严重的脚部的疼痛，夜间不能入睡，全身的其他各个脏器都有可能会受到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8: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0: 首先，得了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呢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啊，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啊，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啊，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存在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
8: 嗯，
10: 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比较快。
8: 嗯，
10: 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
8: 嗯，
10: 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啊，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8: 嗯，好，那最后呢，请侯主任。

0: 少吃一些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啊，我们的尽量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尽量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啊，感觉稍微出汗，心跳、呼吸加快啊，这个程度。另外一个作息，我们戒烟、限酒啊，烟，因为烟草的话，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损害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就是不要吸烟。另外一个，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啊，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的专业分享，让我们对动脉硬化有了全面的、清晰的认知。血管健康决定生命质量，血管健康也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要记住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守护住血管的活力。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关于动脉硬化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齐总好，再来吃饭啦。
3: 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4: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有态度，
7: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6: 有力度，
8: 请在下午三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6: 有角度，
7: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6: 有温度，
9: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怎么着。
6: FM 一零五五，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三幺五。
1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1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十一点零一分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已经为各位开通，0516345-8603。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又到周五了啊。这个我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不管是哪位主持人在，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各位兄弟们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有任何困难解决不了的，哎，糟心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几种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在直播的一个小时期间。这个热线为各位开通。第二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个绿色的微信上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啊，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公众账号了。在上面呢会有很多的内容给大家去分享，大家多多点赞啊。需要帮忙的可以点击那个公众账号左下角的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第三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特别是还没有关注阿泽的朋友们，来关注关注我，好不好？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了。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刚开播，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有任何困难需要协助的，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到我们。
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 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5: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记得进了直播间之后呢不要走，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有好几个事儿要跟各位去分享啊。咱们先来说两个

0: 奇事儿。就为什么说奇事儿呢？因为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就这种事儿，我个人觉得是很少会遇到，而且很奇葩。什么事儿？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一位问界 M5EV 版的车主遇到了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啊，喷铝粉这事儿本身不少见，因为有一些别的品牌、别的车主也反映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厂家的回复。厂家对于这种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解释是，这是正常的，这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去用，因为铝粉是胃药成分，叫氢氧化铝，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吸啊，这车没问题，你放心吧。就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啊，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这个说法。反正我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很奇怪，不理解。那消费者江先生对于这个说法他也不理解。你不能去偷换概念呀。那难道说啊，这个东西它无害，我就可以随便吸吗？它就可以随便喷吗？对吧？那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解决了，不管了。你不能这么去想，不能这么去回复呀。而且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这位说这话的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要每天趴出风口吸两口才行？那不然不健康了呀。所以事儿要解释清楚，问题要解决好。当时我记得在五一节前，我们连线问界厂家的时候，那位客服人员跟我说了啊，说4个小时之内会回复。那很可惜，我目前没有接到回复。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个4个小时和我理解的4个小时是不是有误解，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来问问消费者江先生有没有说到什么进展啊。江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1: 大概在1个小时之前、
0: 啊、
1: 然后用户中心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说接受到我就是各方面的投诉，然后厂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让我耐心等待。
0: 又研究去了？他不是说这个是健康的吗？没问题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去研究去了？他研究什么呀？没说。
1: 这个
0: 啊，不知道。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再等等他们还是什么？
1: 我现在我感觉我也没有招了。
0: 遇到这种啊，
1: 挺无奈的，
0: 有时候确实真的是挺无奈的啊。他直接就告诉你是正常的，然后就把你晾在这儿了，晾了这么多久，晾了这么多天啊，我们已经找他这么久了，然后到今天1个小时之前才给你回复，说他们要去研究这个事儿啊。行，江先生您别着急，我帮你去问问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好吧？
1: 嗯，好嘞。
0: 哎，有任何进展您及时跟我们说啊，没事没事。江先生要求也不过分，如果说你问界啊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正常的健康的没问题的，那你出一份报告，或者说你把这个事儿公开，你出一份公告，你说啊，我们的车会喷这个，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检查，相关的一些依据，也行啊，对吧？你不能说只靠嘴巴那么去说呀。那以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问界车主啊，说实话我也挺喜欢问界这车的啊，之前我买车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车，但是你不能这样去回复我们消费者。你得重视起来，因为它事关我们的健康问题。江先生之前就说了，他就感觉啊，这个老咳嗽啊，肺也不好。当然，两者有没有关系，咱无从考究。但是会引起你的这种担忧啊。来吧，我们问问问界厂家，研究哪儿去了？还要研究什么？来，有请问界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你工号多少啊？
2: 嗯，我是工号80607。
0: 8060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那您看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前两天找过您，当时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给我们回复，您帮我看一下回复了吗？
2: 嗯，明白了，主持人，您稍等，马上帮您核实一下。
0: 哎，好嘞，您帮我查一下啊。我们让他先查一下啊，你万一人家是回复了，我没接到呢。咱们严谨一点啊，女士能看到吗？有回复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2: 是这样，就是这边有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工作人员有进行过一个回访，
0: 嗯，
2: 然后当时是回访的江先生的一个情况，
0: 嗯、啊，什么时候回访的江先生啊？
2: 是这边有看到最近一次的话是在5月8日，然后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14。
0: 嗯，那跟江先生说的没错。好，江先生确实收到回访了。那我刚才问的是，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会给我们回复，你给我们回复了吗？
2: 嗯，明白了，主持人。这边的话确实，根据。

0: 据我这边核实到的一个情况，暂时没有核实到有关于回复到咱们煤气方这边的一个情况的。
1: 那你看看，啊，你给江先生的回复也不是4个小时之内呀，所以啊，就跟你们之前跟江先生说啊，说什么喷铝粉是喂药成分，你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车很健康，就是这一个道理，就感觉你们想到什么说什么。你们上周节五一节前跟我说4个小时之内去给我回复，也没回复呀，所以咱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呀。你们那个车喷铝粉这是正常的吗，女士？
0: 了解，确实是太抱歉了，让咱们用户还有包括媒体您这边都久等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您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持续的跟进这个问题。然后目前确实涉及到咱们的一个车辆的使用，然后它并且是在喷铝粉的一个状态，也对咱们的用户，其实他也明确说过，就在他的身体上呢也有不舒服的一个表现。那确实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情况的，我们这边也在持续关注方案的一个落实，然后也在保持和用户的一个沟通。
1: 好，你们这个话呀，一直都是说得特别的漂亮啊。但是咱把这个漂亮话的时间呀减掉一些，咱们更多的呢来跟消费者联系，包括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希望等到咱们的答案。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三次找你们了，我觉得事不过三啊。如果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再收不到咱们的任何回复，接下来那我们只能重点关注咱们这个事儿了。因为从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这个东西它事关安全，你们研究也好，你们怎么样也好啊，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在研究什么，你们告诉消费者你们在研究，你们现在研究什么呀？
0: 了解，我们目前
1: 啊。
0: 的话是针对于咱们车辆上它出现这个喷铝粉的一个情况，在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研究，然后具体的话肯定也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很好啊，你要是这样具体的告诉消费者，我相信他也能理解。那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研究还要研究多久啊？消费者还要等多久啊？
0: 目前关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话，我们也在跟进当中。我们会尽快跟用户进行一个沟通，并达成一致的。同时，包括像就是主持人您这边，我们也会有跟您进行到一个联系的。
1: 行啊，今天你用告诉我会跟我联系，那我再等。我再等你们一次，事不过三。我刚才说了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会继续等待你们的回复。我就想搞清楚之前谁跟他讲这个喷铝粉这个事儿啊，它是喂药成分，可以放心吸。这是谁告诉他的？第二个说这个话的人负不负责？他是不是也可以去吸两口？这个东西对健康会不会有害？第三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车现在已经换过2次蒸发箱了，到底还喷不喷铝粉？有没有彻底解决？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我依然会等你们的回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等你们回复。如果下午3点之前你们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接下来会重点关注你们，好吗？
0: 明白的，
1: 哎，
0: 主持人，
1: 女
0: 您放
1: 士，
0: 心，这个情况我肯定会去积极帮您进行到一个跟进的。
1: 哎，好嘞，感谢您啊，这事儿不针对您，您的服务态度都很好，但是我只是想尽快的了解这个事情，消费者也等了这么久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找你们了，所以帮我加急，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0: 明白的，主持人，能
1: 感
0: 理
1: 谢
0: 解您的，您也是急用户之所急嘛，我这边马上去帮您加急这个事情。
1: 啊！感谢您，感谢您啊！您稍等，等我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哇，这个我感觉啊，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打交道，我觉得这个现在鸿蒙智行啊，问界的这个服务啊，有点提升水平，有点提升了啊！急用户之所急，你看这小成语都要用上了。包括前面说的这个话术啊，我个人觉得客服中心这种沟通的状态让人觉得非常舒服，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事儿还是得解决，你话说的再好听也不行，咱事儿得解决，你不能光会说漂亮话，对吧？所以我们再等等他，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事不过三嘛，啊，看看今天下午会不会给我们回复。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喷铝粉，人家说是喂药成分，咱们再说第二个。很神奇的事儿，咱们一位深蓝 S09 的车主赵先生，也遇到了一个奇事儿。前两天去修车，修那个抬头显示的时候拆车了，拆开一看，发现啊线束总成上的标识码显示，这个线束上有一个标识码，像二维码一样的东西，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叫试驾车。我买的是新车，我的配件上。我的线束总成上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这事儿呢，以前也听说过，以前有几个品牌出现过，还记得吗？我们节目都做过几个试驾标签，在那个哪个地方有个试驾标签的啊，在玻璃上有个什么试驾车的， 这事儿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吧？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有点印象啊。又来一个，啊，深蓝也来这事儿了，也来试驾两个字儿。那我们听听深蓝怎么解释吧。啊，昨天到今天为止，深蓝这事儿呢好像也没解释清楚。我们来问问车主，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怎么样啊？深蓝昨天联系你了吗？到今天为止。
2: 昨天晚上大概7点多钟，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们说的就是比较专业吧，我也搞不懂，但是让人听着是，就是大概这意思，也就是他们配件的一种什么，标识什么的，也就是不重要吧，反正也就是正常。他说基本上就等于告诉我，就是说是属于正常情况
1: 啊，就是跟你解释了一堆，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试驾车的这三个标，这几个字的这个标签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不用任何顾虑，你正常用就行了。
2: 哎，对对对对，这大致意思就是这样。我当时也给他录音了，我发给你们一点。
1: 好，赵先生，那您现在是怎么想这个事儿的？
2: 我肯定不认同啊！你像我买个全新车，如果你去买东西的话，上面有个试驾车在展厅里放着，你再说这个是个新车，谁会相信呢？是不是？
1: 所以这个事儿的关键呀，就不是说他这东西贴了试驾标签，这个东西就一定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关键是我买的是新车，你贴这三个字儿试驾车，你让我消费者怎么想？我新车上去贴这个标签，对吧？这个东西它符不符合它的出厂标准？我们要让他解释清楚这几个事儿啊，所以您的想法我都能理解，我再来帮你去问问他们。当然如果说深蓝他们真的能够拿出一套详细的这个解释内容说明来，能让我们信服，那或许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要先把它了解清楚，好不好，赵先生？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呀？
2: 我现在就是想让他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合理的解释。
2: 能够让人信服的。
1: 行，
2: 他们就是说给我打了个比方，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然后贴上了个品鉴标签，就送到展会了。
1: 贴了个什么标签？
2: 贴个就那个矿泉水，贴了个品鉴。
1: 哦，品鉴，然后送到展会了。
2: 哎，对，他们这都是同样的一瓶水
1: 啊。
2: 然后他就给我打个这个比方，我说你这个比方的话，你这个品鉴水能不能在超市上流通啊？
1: 对呀、
2: 能不能？客人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超前买这个品鉴水了？
1: 对对对，如果你贴了品鉴，或者是你这个东西贴了别的标签，你要提前告诉我，你说这个车呢可能有个标，之前什么有个什么标签，我们干嘛过，对吧？你可以提前告诉我。
2: 对对对，
1: 你现在是被我发现
2: 了，我接受了，那就是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嘛。你现在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现在问你们一个月了，你们就最后现在逼着我，然后找媒体找这些方面之后，你才又给了个这个解释，我肯定不。
1: 就之前你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给你解释过，是吧？
2: 对，我第一次当年看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回复，然后售后上当时说了一次
1: 啊，
2: 我这属于正常配件。
1: 好，行，那个赵先生大概明白了，我再帮你问问他们啊，我听听他们是怎么比喻的啊。来，您稍等啊，我来听听，不会造句吗？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3: 我的工号是6323899，
1: 6323899是吗？
3: 是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这个事儿您应该能看到后台的备注吧？
3: 嗯，可以看到。
1: 啊，咋回事啊？你为啥好好的一辆车，这个配件给车主贴个试驾车的标签啊？
3: 啊，这是关于这个车辆是。购买了新车是吧？
1: 那当然是新车了。
3: 好的，买新车然后贴了一个试驾车的一个配件。这种情况这边管家可以先问题反馈到我们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1: 核实？你们昨天应该核实过了呀，已经有工作人员回复消费者了，还给他举了个例子，打了个比方啊，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贴了品鉴的标志送到了展会上去用，这啥意思呀？这跟矿泉水可不一样啊。而且他如果贴了个矿泉水，如果贴了个品鉴的标志，我消费者是能看到的。但是我车不一样啊，你贴在里面了，我不知道。而且你正常的销售流程上来讲，正常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上来说，这种贴了试驾车的标签的东西，可以卖给消费者吗？让消费者要怎么理解这三个字？你们得讲清楚啊，先生，您觉得呢？
3: 是的。
1: 啊， 那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呀？
3: 嗯，这边会尽快给您恢复，进行恢复。
1: 啊，我希望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家及自己帮我拉黑啊，因为消费者在之前在找我们来投诉之前呀，已经找过你们了，但是找你们呢，你们爱答不理的。昨天呢，找了我们之后，终于有回复了，但是他不认可。可以去解释，你们可以有你们的一些原因和理由，但是要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的每一辆车都这么去造啊，都去贴这个试驾车，你让消费者怎么去想这个事儿？我买的是新车，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儿？这会让他多想的。而且这个东西他会不会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了。我也不想瞎猜，也不想瞎说啊，就麻烦你帮我去了解清楚，为什么你们的这个线数上会贴着试驾车的这个标签，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准确清晰的答复，好吗？
3: 好的。
1: 哎，麻烦你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依然会等您的消息，好吗？
3: 嗯，好的，管家会如实进行记录。
1: 感谢您的啊，感谢您，感谢您，您稍等，把信息留一下就行。是不是奇事啊，朋友们啊，你的车上贴了试驾车三个字，要你怎么想？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对直播间的点赞啊，很多朋友我看一直在点赞。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赞。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怎么连线？先把关注点上，然后点头像私信我。点头像私信我会有一个表，您登记一下就行。需要排队的，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啊，没有这么快。各位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先点上。因为点了关注之后呀，你就不会再迷路了。下次我们再开播，你就找到我们。然后日后你遇到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可以来私信我们，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会回复大家的。下了播之后，我们一个一个回复，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那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各位如果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但直播热线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用，所以比较难打啊。欢迎各位还是先关注我们的直播账号啊，关注一下我们这几个账号，说车达则，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左上角头像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朋友们啊。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大家有问题的呀，抓紧来给我们登记，把关注点上之后呢，抓紧来给我们登记，因为我们的受理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的啊。如果你的问题比较着急，你可以回复加急两个字，在登记的时候写加急两个字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啊，我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5: 一辆奔驰1260经典。
1: 奔驰126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呀？
5: 4月28号买的，然后只开了300公里。
1: 啊，也就是五一节前买的，然后才开了300多公里。
5: 啊，对对对。
1: 啊，还蛮新的一辆车，遇到啥问题啦？
5: 那车子停在那里，然后那太阳晒把天窗晒爆了。
1: 啊，你车子停，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广西的，广西柳州的。
1: 广西的，广西最近温度怎么样啊？
5: 温度也不高，和平时正常那种温度都差不多，30多度。
1: 30多度，那怎么会把你玻璃给晒爆了呢？你停哪儿了？
5: 我就停在自家门口。
1: 而且你怎么知道是晒爆的呀？会不会有什么东西砸到它了？
5: 没有，因为我们那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吃饭，然后呢、听到车子响一声，然后出来看呢，听到睡觉了。
1: 您家住在一楼还是住在几楼啊？
5: 一楼。
1: 啊，住在一楼，然后车正好也停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
5: 啊，对对，就停在自家门口。
1: 自家门口。
5: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种自建房嘛。
1: 啊，自建房、
5: 就是、
1: 啊，明白了，停自家门口了，然后呢，正吃着饭呢，突然听到外面哐当一声。
5: 啊，对对对。
1: 然后立刻就出去看了。
5: 啊啊！立刻出去看，然后那个天窗等于是往里面顶出去的。
1: 哦，那如果你是自建房的话，那你也不存在什么楼上有没有人会扔东西下来了，是不是啊？
5: 对。
1: 你总共几层楼啊？你这个自建房？
5: 3层楼。
1: 啊，也三层楼，但是自己家人应该不会扔东西下来砸车吧？
5: 不会、
1: 啊，
5: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客厅里面吃饭。
1: 啊，都在吃饭呢。好，你把那个照片有吗？照片发我看看。
5: 啊，好
1: 啊，照片发过了是不是啊？ 发过了，你说哦，发来了，哦 ，OK， 我看到了，哟，哎呦，这个碎的，因为是这样，其实天窗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有没有受到外力的撞击，或者是自然爆裂，还是蛮好判断的，因为你撞击的话，它肯定有撞击点。那我现在已经看到咱们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照片了，我说实话，蛮像是被晒爆的。
5: 啊，对对，
1: 啊，
5: 没有那。
1: 就是
5: 点嘛，你那撞击点嘛，
1: 就整个玻璃很碎，很碎
5: 啊。
1: 嗯，哎呦，但是你这个新出厂的车，那太阳怎么会一晒就给它晒爆了呢？店里怎么讲啊？现在
5: 在店里面说是那个外力所致的，但是他们4S店的人也已经上来看过了，他拍照取证了，然后他说上传给厂家那边。
1: 什么外力呀、啊？他们说什么外力所致呀、啊？
5: 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
1: 嗯，你这没有特别明显的，你有那种就是对着天窗去拍的吗？因为你拍的比较侧，我想看他整个的这个天窗的照片有没有。
5: 啊，可以啊，我可以拍。
1: 正对着，就正对着天窗去照，因为从你这几个侧的啊，你大概从左上角、右上角这样去拍了一下啊，从侧面去看呢。我倒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撞击痕迹，就包括它的边缘，你看也是碎掉了。哎呀，这个碎得很厉害啊，碎得很厉害。嗯，整个是一条直线裂开的。行吧，我大概看到您这个东西了。然后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
5: 你说那4S店那边现在他们那边给我回复说是外力所致的
1: 啊，
5: 但是我叫他们给我一个鉴定报告，然后他们给不出来，他们说他们。那边没有鉴定报告，他一直在叫我那边走保险嘛。
1: 哎，不是，如果说不是外力的事儿，我凭什么走保险呀？对不对？
5: 啊，对，
1: 这个东西
5: 我刚买两天新车。
1: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专业的人来说，对于他们4S店专业的售后来讲，并不难判断到底是不是外力。好，如果说你们真的说是外力，你们要拿出依据来，不能只靠一张嘴。那以后这种易损件。啊，随便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都说是外力，那我们消费者还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跟他们聊清楚啊。那所以你现在的要求就是不走保险，把车修好，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1: 啊，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5: 一说我这个车刚提两天嘛，一说的那个送一次保养给我就行了。
1: 送一次保养，啊，保养能不能送？我先帮你问问吧。那现在关键是先把这个车修好，还有就这个玻璃怎么就这么易爆啊？啊，太阳一晒就爆开了，我就觉得也有点匪夷所思啊。您稍等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是哪家店啊？
5: 柳州华星奔驰。
1: 你车现在停在柳州的华星奔驰呢，是不是啊？
5: 没有，车在老家这边。
1: 哦，车还在家里停着呢。
5: 对，还在。
1: 你注意安全啊，那玻璃别划着了啊。
5: 啊啊！
1: 哎，对，我看挺碎的啊。好，您稍等吧。来，爆的挺厉害啊，各位。嗯，就整个都碎开了，因为我在电脑上能看到这个照片，挺厉害，挺厉害啊！来吧，咱们有请这个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小李。
1: 嗯，您好，李女士，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你们有一个奔驰 E260L 刚买的，才几天啊，一个星期，然后玻璃爆开了。玻璃爆了之后呢，店里说是外力。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收到车主这个反馈呀？你们现在厂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见吗？
6: 我们这边有看到车主有反馈这个情况。
1: 嗯，那你们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呀？
6: 我们这边目前正在处理中，我看我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的。
1: 对吧？
6: 确实抱歉。
1: 这个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毕竟他是咱们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的车主，但是你这个东西不能随口这么一说，说是外地就外地。
6: 明白，
1: 哎，
6: 我们会马上落实的。
1: 行，麻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没几家店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因为是新车，所以消费者也比较急，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还希望问你们要一次保养。那保养能不能给，这个是后话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
6: 那主持人，
1: 哎，等您消息啊，感谢您，哎，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哎呀。玻璃爆开了，不过接下来啊，这个跟兄弟们也说一下，天气啊确实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 大家在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车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天幕，虽然天幕呢它有一定的这种遮光率啊，但是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包括我们在停放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还是要停在树下或者比较阴凉的地方，注意安全啊。然后或者确实避免不了的需要太阳直晒的，咱们搞点遮光布稍微挡一挡，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7: 我姓王。
1: 王先生什么车？
7: 买了一辆蔚来 ES8 行政豪华版。
1: 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7: 刚买的，开了400多公里，5月5号提的车。
1: 有刚提的车又能有什么问题呀？
7: 这是一个交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我那个是，去年它刚上市的时候。发布会下的订单
1: 哟，
7: 之后呢？
1: 你就去年你就别着急，别着急。
7: 时间
1: 哎，王先生，别着急啊！我问您答，您别着急，不然我们听不明白。您电话别开免提啊，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7: 好嘞，好嘞。
1: 哎，您用听筒说，不然听不清啊。你是去年就下定了？
7: 对
1: 啊，蔚来的忠实粉丝，当时刚上咱们就下定了。下定之后怎么到现在才提呀？
7: 因为排订单嘛。
1: 哦，排期
7: 不是多吗？
1: 啊，排到现在，嚯，等这么久。好，那等这么久提了，然后呢？
7: 我是4月10号左右拉的交付群，就是说车要交付了。
1: 嗯嗯嗯。
7: 我在拉着交付群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了。
1: 嗯。
7: 我说我希望5一以后再提车，因为我怕5月份的政策跟4月份的政策有变化嘛，因为您也知道这个新能源车企每个月政策都是调整的嘛。
1: 那您当时怎么就坚信5月份的政策一定比4月份好呢？
7: 因为我已经把4月的政策已经申请完了，之后呢，我说等5月份看一下政策，我再确定用哪个政策
1: 啊？可以这样吗？就是我
7: 可以。
1: 您当时拉了交付群之后啊，当时您。需要您是贷款还是按揭呀？啊，不，您是全款还是按揭啊？
7: 贷款政策吗？
1: 啊，您是要按揭，您现在就是想等这个按揭的政策，看能不能更好，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1: 啊，那可以这样操作吗？因为正常来讲，拉了交付群之后，应该1周之内就得提车，很多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
7: 对，我他是可以交10000之后就可以延7天。
1: 哦，那延7天你也不够啊。
7: 是延7天不够之后，他说我可以再把首付款都付完了，可以继续等。那我就把首付款都4月30号我就都付完了。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明确的跟他们这个交付群里的人去说了啊，这个东西。
7: 我跟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
1: 说。都说了，我要等等看5月份的政策，我看哪个政策好，我用哪个。然后他们呢也同意了，说可以这样，并且呢，只要是你交了首付款就行，你也配合交了，是不是啊？
7: 对，
1: 你有证据吗？这些东西有证据吗？
7: 有证据
1: 啊，因为你
7: 发短信给发微信给咱们那个、
1: 有 OK 有
7: 人了，
1: 有聊天记录是吧？
7: 对对对，
1: 那个导播点开我看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属于非常规操作了啊，正常的消费者不会想的这么细，要等2个月的政策，同时看自己选哪个月啊，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车企到底允不允许这么去干，因为正常的流程是你交付之这个拉了交付群之后要交车了，那很快就要把车提走了。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办理他告诉你要尽快的去交款了，不然就是订单不退了。好，往后一张我看看，你们聊这个的事儿。不，嚯，你这聊天记录截的密密麻麻呀！
7: 截的长途
1: 啊，这确实有点长。这样吧，这个我节目当中我没法这么细的去看你这张图了。那个导播帮我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有没有？
7: 对，我就跟您说一下情况吧，就是4月30号那天我赶的。因为我那天也很忙，我就赶到他们下班6点左右，我去交付中心，我把款付了。
1: 您稍等，您稍等。
7: 付完了
1: 吗？您稍等，我看到有一个聊天记录，我就想五一假期完事儿再提车，怎么这么费劲儿呢？那您是可以目前先支付20000，28号支付余款，咱们再办理，配合车主做任务，可以吗？你为什么非要5月份提车呀？
7: 因为我就想看这个5月份的这个优惠政策嘛。
1: 你有跟他们说你要看这个优惠政策这事儿吗？
7: 早就说了
1: 啊，因为这条聊天记录我没看到，就还有别的聊天记录、是吧？
7: 对，
1: 好，那我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啊。反正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有聊天记录，您明确的是跟他们说要等这个政策，他们也明确的表示可以，是吗？
7: 对对对，
1: 好， 啊，那我一会儿再看看，因为这个事儿要有证据。那现在、现在出什么矛盾了？你不是也是五月五号提的车吗？我听你讲。
7: 是，但是我4月30号，我下午6点左右去的交付中心，把那个首付都付完了。
1: 嗯，
7: 付完了我说了，我说就先别开票，你别放款，之后其他的我都可以配合。
1: 嗯，
7: 他就算交付了嘛，把车就激活了。
1: 嗯，
7: 之后呢，我说你就别放款，结果他交付半小时就给我放款了，导致我就差5-6个小时就看不到五月份的政策了。结果五月份的政策更好了。
1: 哦，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4月份更好了。好多少啊？是你贷款的政策是吧？
7: 对，就变成5.3%了嘛，五年贷款3年免息。
1: 哦，
7: 我提前2年还款就没有提前2年还款没有任何利息
1: 啊。
7: 那4月
1: 利
7: 息就差2万多块钱。
1: 啊，4月份是4月的政策是2年免息吗？
7: 对。
1: 啊，
7: 2年免息，但是如果你提前还款的话，比如你2年免息期结束之后，
1: 嗯，
7: 你要是还款的话，他就要罚你6000块钱。
1: 有、还有违约金。啊，就是这个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4月份好不少，然后最关键的是，你都跟他们说好了，他们也同意了，那你4月30号你去交首付款的时候，他怎么还能半个小时之内就给你放款了呢？
7: 那关键就在这儿呢，他半个小时他把款那个交付是线上的，他就把款给我付了，他在放款之前他也没跟我确认过，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双方还是没沟通好啊？
7: 我认为我沟通的，我该说的我都说
1: 了。都说
7: 了
1: 啊！您当时现场付钱的时候，您也说了吗？
7: 现场付钱的时候，线下的交付跟线上的交付不是同一个人。
1: 哦，您钱交给线下帮你去办，然后线上的那边可能就直接给你通过了，就放款了。
7: 对。就把款给我放了。
1: 行，那这个事儿呢，我得去帮你去核实一下了。我看看，首先第一个，你们双方在这个付钱之前到底有没有沟通好啊？第二个呢，就是最后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导致你错失了更优惠的五月份的权益？还有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干啊？因为您这种做法我确实也很少听说，正常来讲你这个车到了之后当月就要提走了，不好再去等下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我得去帮你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7: 好，
1: 哎，王先生，
7: 谢谢。
1: 那您现在的想法诉求是什么呀？王先生，
7: 我肯定是想让他补偿我呀。
1: 哎呀，补偿吧，反正咱先把事儿了解清楚吧，再看看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处理
7: 啊
1: 王先生。
7: 好，
1: 您稍等啊。
7: 谢谢。
1: 哎，您是在哪里买的蔚来呀？
7: 在北京。
1: 北京哪家店啊？交付中心。
7: 北京在亦庄交付中心。
1: 啊，北京亦庄的一个交付中心是吧？
7: 对对对。
1: 哎，好，您稍等啊，我来帮你问一下。你自己有问过厂家吗？
7: 我给400打过电话。
1: 啊，他们怎么说呀？
7: 他们就说就是交付的态度就是我就给你7天的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1: 哦，哎，等一下，交付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有态度，愿意给你7天积分，那他们是承认自己当时没有交接好这个事儿吗？
7: 嗯，就是他就说给你补偿7天积分，其他的他就说他是按正常流程操作的。
1: 你按正常流程操作，你为什么要给我补积分啊？
7: 对呀、
1: 对吧？所以他们也没有说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干嘛的，那针对你这个事儿，包括你现在抱怨的情绪，他们愿意补你7000积分。
7: 对，就之后我说你，那你给我个书面的说明，他说我也给不了、我就只能给你7000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在他们的那个投诉里边就完单了，要不然的话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车，
1: 明白
7: 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折腾的。
1: 明白，王先生，对，咱把事儿了解清楚就行了啊，咱也不是说折腾。如果说咱事先真沟通好了，谁有问题，谁的问题谁领走啊？那你厂家有问过他们？厂家有回复过你吗？
7: 400回复就是因为我一打完400交付就给我回电话嘛，因为交付说这个事儿就是由来他来处理，你再怎么打400也是他来处理。
1: 行，我来问问他吧。啊，您稍等，王先生，哎。啊，补积分，你为啥要补积分啊？你好好的，如果你分真没错，你积分也不用补，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啊。来，有请蔚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8: 哎，梅婷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先生，请问您是工号多少啊？还是贵姓？
8: 我的工号50972。
1: 哎，5097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王静这事儿您在听吧？
8: 哎，我这边在听
1: 啊。我对这个事儿呢，我首先我先存疑啊，因为他聊天记录确实 发的特别多，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去看，我一会儿稍后下节目去仔细再看一下你们之前到底是怎么沟通的。
9: 嗯，
1: 我先问问咱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车到了要交付了，那消费者可以说我先不提车，我等看看下个月的政策，我看下个月和这个月哪个好，我再选择好的那个月去交去领这个政策，可以这样吗？
9: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你好，您反馈的这个问题这边的话，我们会如实记录，我来同步一下给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交付这边，到时候安排专员给您这边一个答复，您看方便吗？
1: 啊，可以，可以给我答复啊。
9: 嗯、
1: 那你们作为客服来讲，
9: 嗯、
1: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去卖车，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啊？
9: 正常来讲的话，它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但具体的话，这是我们这位交付的团队在负责。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您的问题，我来如实记录，我会同步到相关同事，到时候会给到您这边的一个回复。
1: 没问题，没问题，我知道啊。
9: 嗯、
1: 我现在只是想通过咱们，我觉得，你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应该也是知道的、
9: 嗯，
1: 就是可不可以这么去交付车辆？
9: 嗯、
1: 比如说我就等下个月的政策，下个月政策好，我用下个月政策，可以这样吗？
9: 嗯、
1: 还是您不清楚？
9: 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它的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个时间点的。
1: 嗯、
9: 那晚于这个时间点交付应该是不行的。
1: 啊、
9: 但具体的这个用户的情况，对，确实我们还是需要反馈到我们当时处理的工作人员，
1: 好嘞，
9: 去核实确认一下。
1: 嗯、哎、
9: 嗯，
1: 好嘞，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确实这个按照我们之前接触的来讲，都是有一个正常的交付点的。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当时你们的那个交付销售也好，和消费者到底是怎么沟通的。消费者反正刚才我问了很多遍啊，他明确的表示跟你们都讲清楚了，他们也是同意这么去操作的，并且说他只要先去把首付款付了就行，他也去配合了，结果付完首付款半个小时之内，哎，钱拿到账，这个放款了啊，那他就放款了，就没法再等五月份的政策了，而且你们五月份的政策确实还比四月份好，那他就更急了，那现在你们销售要补到七千积分，对吧？这七千积分你为什么要补？你不能补得不明不白的，你讲清楚啊！咱们呢就是事儿讲清楚就行。如果说确实，消费者达不到要求，那咱们可以解释一下，道个歉就结束了。那如果说确确实实你们在操作上有失误，之前有这样承诺过消费者，最后又没做到，那你们确实要好好的跟消费者说，好不好？
9: 好的，明白。
1: 哎，先生啊，麻烦你去帮我了解一下，帮我备注一下媒体上的
9: 好的
1: 拉黑。哎，下午等您消息啊。
9: 好的，明白，这个入室记录。
1: 哎，行，感谢您啊，您稍等。这个事儿啊，我们让未来先去调查一下子，有点复杂。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特别复杂，但是聊的这个内容有点复杂，咱们得把它了解清楚啊。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呀，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一定要跟销售交付明确的说清楚，而且一定要有证据。做事情一定要记得两个字儿：留痕。留痕是很重要的，防止日后扯皮啊！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哎，
10: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10: 哎，免贵姓刘。
1: 刘先生，您用听筒说可以吗？声音有点小。
10: 哎，我现在是用的听筒。
1: 哦，
10: 您可以听到。
1: 行啊，还行。刘先生，什么车呀？
10: 东风逸派008。
1: 逸派零。
10: 三月的时候和您连线过了。
1: 什么？您说什么连线过？
10: 这三月份的时候我和您已经直播连线过了。
1: 哦，刘先生，然后您之前是三月份的时候上线过，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我们连线过是吗？
10: 对，是的。
1: 什么事儿啊？您是
10: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的车出现了这个从购买当天就开始出现问题。
1: 嗯，
10: 就包括什么刹车异常，车辆的自动启动，车门和后备箱的无故的自动解锁打开，包括充电的一些问题等等。
1: 好，然后呢？
10: 累计修了十多次
1: 啊。
10: 上一次的时候我找您连线，还是说寄希望于他们还有可能正当的跟我处理这个维修和售后。
1: 嗯，
10: 但是现在遇到了更加离谱的情况，所以
1: 您稍等，就是上一次连线完之后有人回复你吗？这个事儿当时解决了吗？
10: 没有解决因为上次我跟您连线之后您联系了厂家，然后厂家就是也是联系的 4S 店，但是是一样的，因为 4S 店他一直都是用这种很推诿的态度。
1: 不这样，那咱别聊这么乱啊。
10: 基本的维修工单他都一直没有给我开具，这个事情都已经。
1: 您稍等，您稍等，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啊。因为上次时间呢，确实也隔得比较久了，咱们先把事儿聊清楚。就是你的车，刚才我听你讲是修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修过十几回，是不是啊？然后
10: 是的。
1: 你的车现在还有没有故障了？
10: 现在这些故障它也还是会经常出现，
1: 还是会偶尔出现。
10: 因为它累计时维修时间已经四五十天了，我不知道。
1: 但累计维修时间四五十天，别，咱们慢慢聊。累计维修时间四五十天，这是一个故障呀，还是所有的故障在一起？
10: 所有的故障，所有的故障。
1: 所有的故障。好，然后那现在他们是不给你修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0: 第一就是他不给我开具正常的维修工单，之前的时候就在春节前
1: 啊，
10: 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累计索要维修工单差不多小一年了。
1: 他是之前所有的你这些维修记录的工单都没给你吗？
10: 对对对，然后我被迫通过这个400以那个被迫通过厂家400以及市监局去投诉举报，他最终他终于又联系我，给了我一个解释，他就说了各种理由，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更换了，或者说我这是我换了不同的配件，然后所以开的工单有问题，所
1: 以
10: 我给你开一个情况说明。
1: 明白了，因为这个本身别着急啊，慢慢聊。因为本身来讲，我们每一次去进店维修都应该有相应的工单，这是最基本的业务流程，所以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好，后来咱过程不用说那么细啊，反正后来呢你几经投诉，他们愿意给你了，最后给了吗？
10: 没有，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情况说明，要不说这事离谱呢。他给了我情况说明，意思就是让我跟厂家、跟市监局都说这事已经解决了，停止投诉。但是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办不了，等春节后再给我根据三包法去退车或后。
1: 等一下，不是补工单吗？怎么变成退车了？
10: 就是他给我写情况说明，然后情况说明上面会写让我维修了多少次，每次修了多少天，他已经达到了退车条件嘛，因为他维修30天以上就是退车的一个条件。
1: 就你上一次，就是你之前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他们提出这个诉求就是要退车了，是不是？
1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维修工单比较多，你希望收集起来，这样对你退车比较有利，所以才牵扯到工单的事儿。然后最后呢，他们
10: 这个工单其实是从我第三次维修的时候就开始要，但是他一直等
1: 一直不给
10: 我开，
1: 好，
10: 一直累积到现在。
1: 没事没事，反正他们呢就是说，工单一下子那么多我也给不了了，我给你写一个统一的说明，并且呢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退这个车，是不是这意思啊？
10: 是这样的。
1: 他给你写那个东西了吗？写了吗？最后
10: 写了。
1: 发给我看看，我看怎么写的，好不好？
10: 我发给你
1: 啊，发给我。你稍后你应该用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发给我看看。然后他写了可以退车还是什么？写可以退车了吗？
10: 没有写可以退车，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电话沟通的，但是他把这个维修的次数，然后每一次的几天加在一起，就每一段是几号几点到几号几点，
1: 哇，
10: 这个东西
1: 啊，给你写了一个总工单啊，然后那后面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呀？现在我们听明白。
10: 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搞笑
1: 啊。
10: 然后等到那个当时他是用给我写了一个行程名，意思就是我给你写了这个了，你就不要投诉了。然后等春节后我给你正式处理。
1: 这个
10: 春节后我联系不上他了。
1: 好好，对，你直接说这个就行，刘先生，过程您不用反复说，您直接说结果，就过了春节之后你联系不上他了。
10: 还有更搞笑的
1: 啊！
10: 然后联系不上之后，我到3月15我车还有问题，我到店里去维修换件。结果他到了店之后跟我说，之前的维修站长离职了，然后新站长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你联系不上，就是上一个给你承诺的人是他店里的店长，但是呢，你后来
10: 他是以厂家就是4S店的身份，然后包括盖章跟我去做的这个承诺，因为
1: 我是
10: 退车，他是一个法定条件，
1: 这个
10: 不是说
1: 刘先生，您不用急于跟我解释。哇，我知道这些东西，你只需要我只需要跟你核实清楚情况，所以您别着急解释呢啊。就是说上一个人是 4S 店的所谓的店长跟你联系的，对不对？
10: 对对对，
1: 这个店长后来离职了，所以你找不到他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吗？
10: 对，
1: 这店里
10: 我联系的是他们那个公用的，就是站长专用的微信号，包括他新站长也是用的这个微信号。
1: 我知道，您不用急于去解释这些事情，好像怕自己就不占理的。您不用慌啊，我只是先跟你了解清楚情况。就反正后来这新站长来了，告诉你老站长不在了，并且新站长不承认之前老站长给你所有的承诺了，是吧？
10: 对，
1: 那不就是那个
10: 包括这个情况说明？他的意思是他也不想认。
1: 情况说明，反正他开给你了，你也拿到手里了。
10: 对对对，我也刚刚转发给您了。
1: 但是这个老站长给你承诺什么了呀？你现在要找他干什么呀？
1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老站长其实他也不算承诺，他只是说把我的一个情况如实的写下来了。
1: 然后呢？
10: 对，他达到了维修超过30天，这是那个法定的一个退车标准，他达到了，他就正常的按照三包法去退。
1: 也就是说，你那个现在你那个总工单上写的维修超过30天这些东西，有这些话是吗？
10: 它是有每一段的时间，就一共十多次，
1: 我懂了，有每
10: 一
1: 段的时间。有每一次的维修记录，你自己加起来，你自己算了一下，是达到这个退换车标准，所以呢，
10: 对，
1: 你现在是去找他们去退换车去了，不就这个事儿吗？
10: 对，是的，是的，
1: 明白。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退换车，东风奕派的008是吧？
10: 对，是的。
1: 那他们现在对于你这个退换车的诉求，他们怎么说？
10: 他们不回我，不理会我，就包括他那个新站长，他们的意思就是。 要以工单说话，但是为什么我手里是情况说明？是因为他不给我开工单，才给我开的情况。
1: 好，这个情况说明上 ，OK， 这个情况说明上有他们的公章吗？
10: 有
1: 啊，有店里的公章还是这个品牌的公章？
10: 就是、
1: 应该是店里的、
10: 这个、
1: 啊，应该是
10: 店
1: 里的。好，咱先抛开这个情况说明的事儿。

0: 就是咨询了一下嘛，就被迫就是用 EMS 发了一个邮件给他们，
1: 嗯，
0: 这个很正式，他必须得回，他不回的话相当于是他留存了一个不回复的一个证据。
1: 嗯，然后啊，
0: 就更搞笑和离谱的事情出现了。
1: 您说，
0: 他们联系我，跟我说让我提供我这个收件地址的公司给我盖章，证明我在这，不然他不给我寄。
1: 哎，这一个事儿啊，就搞得太复杂了啊，太复杂了，
0: 非常的离谱。
1: 就这个，这样啊，反正我现在大概明白你这个事儿的情况了啊。这家店呢，反正给我的感觉呢，也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要去稍微核实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到底是细枝末尾，到底怎么个几事儿啊？还有啊，就是我刚才听您这么描述啊，就是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对不对？修过很多回。
0: 嗯，刚刚那句话我有点没有听清，麻烦您
1: 啊
0: 说一下。
1: 我说刚才我听您的描述啊，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也修过很多回，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听你这么描述，也没有说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法律，那个就是汽车三包法嘛，它关于那个退车的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就是在保修质保三包期内，就是两年内，它是同一故障维修四次，这是退车条件之一。
1: 对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累计维修时间达到30天以上。
1: 这个累计维修时间也是同一故障啊，同一故障的。
0: 不是同一故障。这个我专门去看过了，它就是所有的故障。
1: 您的理解是所有的故障加在一起？
0: 对，是的。
1: 那我不这么理解哎。因为你想想啊，如果说是所有的故障累积在一起，那很多人都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因为在用车的这个保修质保期的3年时间里，可能啊真的会累积出现过很多故障加在一起超过30天了。
0: 它是两年，三包期是两年
1: 啊。所以啊，就是这个怎么理解啊？我们可以再去探讨。但是现在关键的点是，店里一直对你这个事儿也没有正面的回复，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行吧，啊，反正大概情况我理解了。这个车刚才我也问您了，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故障存在的，是吗？
0: 对，而且他还做特别离谱的事情，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动力有没有转达给您。
1: 您每次都是会用一些词语去总结，咱不总结，您就直接说什么事儿。
0: 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工作信息的。他给我公司打电话，他举报我，而且他举报的条件特别搞笑。
1: 说什么？
0: 他说我旷工去修车。
1: 你四S店举报你说你旷工去修车？
0: 这个姑且不说，我肯定请假了。就是我请假或者请假，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1: 不是，你这是真事儿吗？
0: 真事儿。
1: 四S店，
0: 他说我旷工去4S店修车。
1: 你闲的慌，
0: 我们公司也有上级单位嘛。他说，如果我们公司不处理我，他就继续往上级单位举报。
1: 嚯，你这四S店厉害啊，有手段，有手段。然后您说，
0: 对，这个就是他说我晚上打电话骚扰他们
1: 啊。
0: 然后我回忆了一下，我最近的一次和他们有通话是在4月29号的晚上8点，但是这个时间，这个电话并不是我拨给他的，是因为当时我的车出现了无法解锁、打不开车门的情况。
1: 哦，你向他们求助的
0: 啊？
1: 我
0: 打的是厂家400，
1: 行，
0: 400给我转的
1: 是。明白，刘先生，明白，明白，
0: 还没接通
1: 啊？明白，明白，咱细节就不说这么多了啊。就反正就是这个四S店呢，现在不想解决你的车了，想直接解决你这个人，不是这意思吗？对吧？说你举报你旷工，
0: 我不能直接这么去定义
1: 啊！行，
0: 到时告我，
1: 没事，这我瞎猜的啊，我瞎说啊，是我说的啊。好，没事，我帮你去核实一下。您是哪家店呀、啊？
0: 我在这儿可以这样说吗？说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店名当然可以说呀，人家帮你处理问题呀、啊。哪家店啊？
0: 保定众腾
1: 啊，保定的众腾是吧？
0: 对，
1: 哎，好，您稍等啊，我让这个厂家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您说的这些我也要去核实一下。还有就是您这个退换车到底能不能达到标准，包括之前的工单到底咋回事儿啊？确实，您这个挺复杂的，您这个事儿啊，您稍等吧。
0: 非常
1: 啊，非常复杂，对，非常复杂。好，您稍等，来，有请这个东风一排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您好，这边是戴的。
1: 哎，您好，先生，请问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004047。
1: 004047，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做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你们消费者说的都在听吧？
2: 是在的，我们这边也帮客户如实进行记录了。
1: 哎，对，你们这家店什么情况啊？啊，不给消费者工单，维修工单，你们维修工单不给吗？修车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工单不提供吗？
2: 这个我们这边后续也会。

0: 核实这个情况呢？
1: 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可以先让，没事没事，咱先别着急道歉啊。我现在想问的就是，你们厂家的要求，我们进店维修需不需要提供工单呀？
0: 嗯，很抱歉，这边没理解您的意思。您这边
1: 就是我进店，我进
0: 维修，
1: 对，我进店检查，进店修车，对，我进店修车，店里是不是应该给我提供工单？纸质的，
0: 小姐，请到咱这边帮您核实一下。
1: 哎，纸质的也好，电子的也好，我进店去反映我的车辆问题，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工单？就这个问题，您能听明白吗？哎，先生，啊，
0: 您好，这边是在的
1: 啊，在的，在的，您去查去了是吧？这个问题还要查呀？能查到结果吗，先生？
0: 这边是在的，也刚刚帮您核实一下。目前的话是只需要提供一下车辆的一个故障情况以及相应的就是故障类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工单的话确实是不需要提供的。
1: 不是我，你是不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消费者要不要提供，我是说消费者进店修车了之后，你们店里是不是应该给他一张维修工单？不是消费者进店要不要去提供，而是你们店里给消费者修完车之后，是不是要给消费者一张工单，先生？
0: 嗯，这个一般来说的话也是会给的，
1: 对吧？你看，就这个问题啊，就这，我也不知道咱俩是我表述有问题啊，你理解有问题啊。好，这样啊，我节目时间确实不够了，这个事儿麻烦您帮我记清楚。该好好解决就好好解决，把事情了解清楚，不要搞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去举报消费者，又去打单位电话干什么呀，对不对？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如果真有什么事儿咱们解释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

0: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走
3: 走。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个版本来自于古天乐和李若彤所主演的版本，也是公认的经典的一版。这首歌只要一想起来，似乎我们就可以随着歌声回到那个武侠年代。不知道现在读书的朋友在课外书的选择上面，是不是还会选择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武侠小说？至少作为我本人，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读武侠小说，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一些大家的作品，我通通都读过。每天有限的那些课外阅读的时间，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刻。最后这首歌跟你共同来回忆1995年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有情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五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它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的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概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抖音。周围很多的朋友说他们中了抖音的毒，我的领导劝我要多看一看抖音，说抖音上面有很多的热播歌曲其实是很好听的。还有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在抖音上可以学做菜，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抖音和淘宝在一起就等于爆款。所以我一度对自己稍微有点怀疑，诶，我在跟流行文化这件事情上其实跟得挺紧，但是我真的不刷抖音也不玩快手。在很多人的安利之下，其实我也下载了抖音，但是当我研究了几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软件上面好像找不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有点沮丧。还好有一个声音和一个理念在支撑我，短视频的社交软件现在很火，但是我并不觉得不使用它我就和世界会失去联系，大概这就是我心里比较坚持和相信的吧。不过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经典的这些流行音乐当中来加入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呢会有了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小单元的这首歌，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普通人所演唱，但是仔细来听旋律还不错，难怪会有很高的点击量和流行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白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首播，那个时候顶着大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的噱头，捧红了一众明星。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我们对于这部剧的剧情还是会有深刻的记忆。比如说杨峥用手机在海边给文慧来听海，再比如说打酱油的影帝廖凡，还有就是这部剧的歌都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小柯的《遥望1999》。小柯是1971年生人，当时他写下这些歌的时候也就是27岁，写词作曲演唱三合一。音乐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每个人听都有每个人的联想和记忆。直到现在，《遥望》的前奏一响起，我们似乎就能够被拉回到中学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耳边有风吹过。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在郭富城之后，您也终于传来正式当上了父亲的好消息。哦，黎明亲自在社交平台宣布自己当爸爸了，激动地说好幸福，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确是可喜可贺也值得激动的事情。香港的四大天王，当年的万人空巷，放眼在现在的娱乐圈，似乎也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那代表着是一个时代，他们作为香港演艺界的代表，也造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娱乐圈的神话。那个时代已经落幕，多年之后，连粉丝早就成为父母之后，四个人才终于慢慢地当上了父亲，而且凑巧的是，都是女儿。接下来我们就听黎明的歌。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0: 妈妈，哥哥姐姐，好听，我爱你呀、
1: 啊，我爱你呀、
0: 啊。我下次再带你去高雄玩。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喜欢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包容着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有些东西一旦遗失，就再也无从寻找。今天的主题歌单为您准备的是《当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992年，林忆莲要转投新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为了争夺林忆莲而展开了竞争。当时陈凯歌找到了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希望他能为自己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创作歌曲。陈凯歌希望这个歌曲越简练越好，因为《霸王别姬》不需要依靠音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而李宗盛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凭借这首歌吸引到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只是歌曲写完之后，陈凯歌却坚决不同意自己的电影当中出现流行歌曲，因为这与电影宏大的叙事并不相配。后来霸王别姬出品公司的老板许峰出面，最终说服了陈凯歌。女生的伤感当中荡漾着无奈，男生的肯定当中又洋溢着执着。林忆莲和李宗盛的演唱各尽奇妙而又珠联璧合，让这首歌终究成为了一首动人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满是回忆的味道，张学友、欧丁玉《烟花剧》。

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烟花剧》是来自潘元良作词，加山雄三作曲，张学友和欧丁玉的合作，收录于《传奇我与你》这张专辑当中。发行的时间很久远了，1993年7月24号。以烟花作为影子来歌颂男人间的友谊，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原来真的很短，蓦然回首，惊觉岁月忽已晚，那些不忍放手的，念念不忘的，终都定格成了风景，一切终须过去，奋起面对，愁或闷难以嘴。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小歌齐秦，往事随风。

推出这首歌的时候，生于1960年的齐秦，尽管已经35岁，但还是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惘又勇敢。那个时候，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着、流离着，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望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由许常德填词，徐慧媛谱曲。齐秦的嗓音清冽而透亮，一张口就会猝不及防地击中你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又充满了期待，让人听过之后仿佛在现实与沉思之间徘徊。曲中伤感的沧桑、飘渺的悲伤，都随着齐秦特有的嗓音融入歌中，随风而去。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尽，抚感优雅。歌曲传达出，当有些人有些事真正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在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李宗盛与卢冠廷合唱了这首他们在1993年就合作完成的歌曲《如风往事》。这首作品收录于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发行的专辑《Two Man Life》，我们就是这样当中。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彻骨铭心的孤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无论是事业、爱情、名望，李宗盛都在追寻，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便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因为他们都找到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卢冠廷抚吉他弹唱，或许只为求得唐淑琛的温暖一笑。现在再听一遍这首《如风往事》当中这两个男人对情的诠释，李宗盛是粗犷不羁，而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太多遗憾，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件情让你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肯定会有几个点会让你感慨万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让我们继续在那些动听的歌儿里面徜徉。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随风，只能回味》。

姜育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犹如一杯陈酿的美酒，韵味悠长，歌词满是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表达。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它不只是在讲述个人的故事，更是在触碰着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那些奋斗的疲惫，生活的无奈，都在这几句歌词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姜育恒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每一个音符的吐出都仿佛带着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他不是一个经常纵酒放歌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对生活发出呐喊的人，他常常清浅但深刻地唱一些你心里的话。他的内心收留过30年的疲惫，但绝不会忘记拍拍朋友的背说加油。他知道生命就像一场大梦，有时我们与大伙儿共尝，有时却是独自面对百种滋味。当饮干最苦的那一杯，谁知道下一杯是干是烈？确知的是，昨夜的风雨都应该在昨夜就沉淀了，一早醒来，我们还是迎着阳光向前走。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路走过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好妹妹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收录在《说时依旧》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呢，精选了10首来自台湾的作品，再度改编录制，每一首都是对往事最铭心的回望。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欢喜，有的时候忧愁。我们喜欢的很多老歌，都在我们的耳朵里活了很久，他们抚慰我们孤独的心。在思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思念蔓延，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地坐在自己的身旁，安静又悲伤。好妹妹两个人摇晃在各种角色当中，放肆地将自己情感宣泄在这些尘封许久的作品当中，所以往事只能回味，你真的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往事2000》。

听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还有恋曲1980。罗大佑说，这首《往事2000》是这两首歌的后续，写的是一个未来。罗大佑所说的未来，在歌曲里面表达为注定要发生的事，相对应的音就是歌名点出来的往事。往事2000的第一词作者是许常德，罗大佑作为第二词作者，主歌文本里面涉及到的三个时间的维度的表达分别是过去、现在、明天。现在你微笑的样子，过去将你雕刻成形，明天我孤单的双唇，今日刻上了你的吻。作词的精妙在于用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序上的因与果，反射了爱情里的因果关系，非常的具有文学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合录的一部专辑，选用了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作为专辑的名和开场曲，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和平时的诉说基调。小娟用最安静阳光的旋律，天籁的歌声演绎的时候，脑中回旋的是曾经的些许感动，曾经的那些身影消失在音乐舞台后的唏嘘。《细说往事》依然是老歌新唱的发烧品类，用过去时髦的时尚术语形容，小娟应该是森系姑娘，从来不见花哨的造型和妆容，棉麻是最常出现的材质，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木吉他、口琴、长笛、大自然的声响，这都是常见的乐器，质朴而简单，如同地上生长的植物。温暖的午后阳光，内心安静地想起往事，低声唱给自己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结束与你的音乐之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湾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今年的消博会有什么新产品、新亮点和新突破呢？ AI 眼镜、智能家居、机器人展现了怎样的未来生活场景？资讯有故事，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新产品、新感受，以开放凝聚全球信心。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省举办。本届消博会总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了1.3万平方米，这面积又扩大了。那国际展。

0: 新品发布、供需对接这些活动，在这当中有很多的新亮点和新突破，今天和您详细聊聊。首先呢，就是国际化率更高啊，有更多的进口商品参加咱们的消博会。本届消博会既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还有一件事您别忘了，去年年底海南岛是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消博会首秀。那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政策红利的吸引之下，本届消博会是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比去年大幅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其中消费精品馆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品，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都能看见什么呢？爱尔兰的威士忌、捷克的水晶、德国的保健品、乌拉圭的牛肉等等。那本届消博会国际范儿是再度升级，捷克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亚当是这么说的：
1: 这是我首次来海南，首次参加消博会。消博会是捷克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绝佳平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广阔市场空间，是各国企业不容错过的重要市场。
0: 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旅游零售业服务商奥伟达今年是第一次参展。该企业北亚区董事总经理王国熙向记者介绍了刚刚推出的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小程序。他说，中国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地方，这也是他们选择参加消博会的原因。
2: We locally adapted this year specifically for China.
3: 我们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设计了这个小程序，就在今年4月份刚刚推出。我们来到消博会，因为我们想学习，想倾听，我们想了解游客的需求，我们也想了解中国品牌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里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因为有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牌。
2: A lot of new product and new brands.
0: 今年首次担任主宾国的加拿大搭建了400平方米的国家馆，参展的加拿大企业有近40家，其中不少企业是首次亮相消博会。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加德说，
4: 加拿大自2021年消博会以来，每一届都从未缺席。中国市场体量巨大，潜力无限，14亿消费群体持续升级的需求，为加拿大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也是我们连年参展的原因。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于永静就在加拿大国家馆遇到了加拿大一家酿造公司的创始人格雷格·泽施克。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他期待呢，通过消博会探寻更多的发展机遇。
5: 嗨，格雷格，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
6: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很荣幸来到这里。
5: 因为我听说这是你第一次来。
6: 是的，我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更别说海南或者海口了。我真的非常开心。加拿大正致力于和中国建立紧密的商贸联系，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并尝试在中国销售啤酒太棒了。我认为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对我这样经营独家啤酒的人来说，中国可能是全球最具价值的市场之一。
0: 那第二大看点呢，就是今年的主题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内容也更加丰富。针对参展商和采购商的需求，今年消博会举办了系列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同时依托购在中国、出口中国品牌，今年的消博会设置了国际精品发布会、跨国公司对接会、电子商务国际合作圆桌会等活动。这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今年的消博会还举办了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的消费专场活动。那这些活动都为全球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搭建了最好的平台。那本届消博会还首次在会展中心设立了线下采购商服务中心，来自孟加拉国的采购商法西姆一上午就和近10家公司进行了交流。他说，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吸引他参加消博会的主要原因。
7: 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很多公司、很多人都来这里开展业务，我们能和他们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公司争取到最好的交易，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0: 那首发首秀呢，依然是今年消博会的一大看点。今年消博会期间会有超过200个新品发布，较去年

0: 翻了一倍。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频频上新。随着众多的消费精品新品的密集发布，消博会已经成为引领全球消费新风尚的重要平台。比如说在一号馆，一个个消费领域的黑科技是触手可及，这里有50多家全球科技领域的企业同登场。想知道这把飞机装进汽车是什么样吗？全球首款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是惊艳亮相，解锁了低空经济领域的新场景。这听着都有点新鲜，到底是飞机还是汽车呢？这叫分体式飞行汽车，它可以通过一键操作，在5分钟之内实现陆行体和飞行体自动分离或结合，解决了传统飞机移动难、储存难两大痛点。这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变形金刚，儿时的梦想是照进了现实。它能够适应非常复杂的地形和天气，可以拓展到户外越野、低空旅游、应急服务这些场景。截至目前，说这预定的订单啊，已经超过了7000台。参展商介绍说，
1: 买了我们这款产品，到时候我们会配一个飞行驾照的一个课时。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布了200多个飞行营地，像在广州啊、深圳啊，包括海南，我们都布了很多。
0: 在消博会首秀的新车型，凸显的是科技赋能的成果，全新升级的城市导航辅助驾驶、高速领航辅助，这些功能能够让驾驶者更轻松。比如说可旋转的中控屏，这更有氛围感的座舱，更切中了年轻人的体验感。参展商介绍说，
2: 这两台车是搭载了我们这种双光路激光雷达，也为年轻人准备了它的灵感橱窗，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去布置自己车里面的氛围。
0: 在一号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围观人群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那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说今年的参展企业差不多拿出来10多款相关产品。比如说一汽大门口一家 AI 眼镜展台上，他们最新推出的 AI 眼镜就融合了 AI 和 AR 的核心技术，可以把数字信息直接呈现在用户的视野，实现89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实时导航、视觉化快捷支付这些功能。该品牌公关负责人叶子玲介绍说，
3: 翻译啊、拍摄啊、支付啊这些能力，还有导航，你不仅仅是通过声音可以实现，你可以在眼睛上面看见。外国人说英文，我这边就可以看到文字的内容，不阻隔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们之间的交流会更加的自然。
0: 某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具备智能提词功能，从传统的手动翻页升级为智能滚动模式，可以根据用户的语速自动滚动文字。哎，你读得快，哎，它走得就快；你读得慢，它走得就慢，非常方便，大幅度提升了演讲提词、直播提词这些场景的使用效率。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发送语音指令就可以完成支付，通过一个手势就可以开始导航，轻触一下指环或者眼镜里的文案就可以翻页。那现在的 AI 眼镜在部分领域的功能已经可以替代手机了，而且还不止于此。从智能眼镜到 AI 眼镜，过去的科幻电影中把人工智能助理装在眼镜当中实时交互的场景啊，现在也都变成了现实。对于听障用户来说，如今的 AI 眼镜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人工耳蜗的部分功能。
3: 就是在消博会上面首发首秀的一个，就是我们听障用户，他是可以在离线的状态下面，他可以把对方说话的声音直接翻译成字幕，可以看到。就听障用户，他就不用那种耳蜗那种助听器了。
0: 如果说这款 AI 眼镜是全能型选手，那么消博会现场还有不少专家型的 AI 眼镜。比如说一家国内专注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在国内首次展出的 AI 眼镜可以通过自主研发的唇动识别降噪技术，在环境音复杂的背景之下精准定位讲话人，实现智能降噪和精准翻译。企业智能眼镜产品总监葛畅介绍说，
4: 如果有很多个人同时在说话的时候，我用摄像头去捕捉其中一个人的唇动信息，通过唇动信息我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声纹匹配起来，这时候我找到了你的声纹，我就可以把你声纹以外的其他所有声音全部压下去，只关注你的声音，所以可以做到在非常复杂的场景下看着谁就只翻译谁。
0: 既然是人工智能眼镜，软件层面自然就离不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支持，开源和开放也成为智能穿戴产品的竞争点之一。叶子玲介绍说，
3: 国内的用 用户，DeepSeek 豆包都可以使用的。然后海外用户你又可以选 GPT， 生态开放很重要。而且消博会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舞台嘛，它是服务全球买家、全球用户的，所以我们的开放生态决定了我们在不同的地区，用户都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软件。
0: 此外，差异化也成为智能穿戴行业竞争的特点之一。比如针对不同需求打造的模块化的 AI 眼镜，针对近视人群打造的夹片式的 AI 眼镜等等。某 AI 眼镜品牌公关总监龚南佳介绍说，
5: 我们出了两款，一款是 M5， 它就夹片式的，直接针对像戴眼镜的用户，直接夹在上面，你就可以当 AI 眼镜用了。然后还有一款的话是模块化，就是专门有一块是个磁吸上去的。我们现在在做的研发就是以后可能更多的把，比如说像存储的、拍摄的，还有一些录音的，都变成可拆解的一个模块。
0: AI 眼镜的实时翻译、同声传译功能，可以让我们通过眼镜听懂、看懂上百种外国语言。那如何解决这说外语的功能？你看得懂，但你怎么说出去呢？这次消博会，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智能眼镜，并且搭配了行业首创的领夹音箱，可以实现 AI 拟声，模拟佩戴者的声音，实时播报翻译后的内容，让你能说出77种语言，当然得说是打引号的，能够实现双向实时翻译。该公司的内容营销负责人郭文莹介绍说，
3: 通过这款音箱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你的声音的输入进去，包括说它也可以克隆您的声音，然后您说中文的时候呢，它就会帮您翻译出来对应的语言，对，是用您的声音去进行的翻译，所以它会更有温度，没有那么多机械感。再加上现在我们进行了新版 OTA 的升级嘛，所以说它整体的实时翻译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零延迟的。
0: 看来这一号馆啊，确实是最受瞩目的，它也叫科技消费馆，那也是本次消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50多家全球消费电子和前沿科技头部企业带来最新的 AI 产品，为我们提前解锁了未来的生活模式。比如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它集安全保障、健身、便民功能于一体，配备了智能健身设备以及 AI 体质检测、AD 急救和一键报警系统等等。那在未来呢，它有希望走进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勾勒出健康消费的新途径。从 AI 眼镜、康养机器人到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这些前沿科技产品可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展示，而是全面渗透到

0: 中最好的，他们有很多东西，比如机器人、摩托车、汽车。看看这届消博会这么大，这么多东西，有这么多机器人，还有机器狗，看起来真的很好。
1: 除了让人充满期待的科技产品，在二号馆时尚潮流展区内，有全球首发的钻石珍珠饰品，也有中国首秀的黄金饰品。一件件设计精美的珠宝饰品是流光溢彩，比如说一件繁花秘境的花冠啊，是由169朵造型各异的金花组成，重量是1344.29克，价值达到208万元。2026年的珠宝类新品啊，不论在设计还是工艺上，都更加突出国风元素，中国风、中国潮流。既有以海南李锦非遗艺术为元素的珍珠饰品，也有兼具古法工艺和现代技术的黄金首饰。这两款新品都是首次在中国亮相。参展商介绍说，
2: 愉悦系列和我们的奇迹系列呢，主要是用古法哑光、手工錾刻，还有我们的新科技幻彩拉丝，让国潮的魅力让在黄金首饰上更加的引人注目。
1: 对于这些稀精的产品，今年记者发现，大家问的最多的不是这是什么，而是什么时候能买到。消博会吉祥物海南长臂猿潇潇是装载了 AI 龙虾变身追心猿啊。他介绍说，
3: 通过梳理过去五届消博会的首发新品，我发现了一个变化。
4: 2021年首届消博会，平均每五个参展商里有一个带来了首发，而到了第五届，每五个里就有两个发布新品，企业越来越把消博会当作首发场。
1: 在科技消费展区，新加坡某品牌参展商李志伟介绍说，这是他们第六次来消博会，今年他们不仅带着新品来，更直接把品牌最大的体验店搬到了海南。
5: 第一次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在海南这边要打造我们的门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了，体验人数或者观众人数那些咨询的热度啊，非常大的客流的，所以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我们每一次都会在消博会带来新产品。
1: 如今这家企业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中国市场早已成为品牌全球布局的核心阵地。同样通过消博会首发新品，让另一家科技企业不仅在销量上得到提升，更让他们链接到更多合作伙伴，加速企业出海，更好地走出去。参展商战文宇说，
6: 扎根海南本地，我们在牙州科技湾有我们的总部基地，有上下游的大概20多家的企业，我们的中国市场就是一个我们打造产品的舞台，也是检验产品的舞台。在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相信在海外上也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1: 消费者的信任正在不断转化为企业的信心。在记者采访时，遇到一位正在选购新品的消费者沈新月，他从2022年开始购买消博会首发的产品，至今仍在使用。
7: 我就一口气大概购入了11款产品。其实我不是一味的追求新款，而是说我很相信消博会它首发的这个标签。我相信在消博会上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个产品，它的各方面的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1: 消博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消博会专门设置了下届展位预定的咨询和登记区域，而在开展就被抢定了。下届展会明年的2027年呢，现在你就得预定上，要不然你可抢不到好位置。其实来消博会参展的展商们最能感受到贸易便利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纷纷表示，消博会在当前这种复杂国际贸易形势下的开展，无疑给全球贸易合作一剂强心剂。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说，
8: 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惠及全世界。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说，
9: 今年参展的美国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是为了与中国机构携手创新，成果不仅服务中国，更推向全球市场。
1: 5年来，消博会已经吸引70多家国内外头部企业落户海南，慢慢形成了一种更直接的路径。企业来参展，不仅仅是露脸，更是把握自贸港的机遇，把项目留下来。

0: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加德说，
1: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这些消费者非常聪明，吸引越来越多加拿大企业参加消博会。我们相信能在消博会经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走到全球哪个市场都能站稳脚跟。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一场消博会连接的是消费，折射的是开放，凝聚的是信心。作为首展与首秀，它不仅展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与韧性，也昭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将不断转化为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的现实动力。中国市场的潜力也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释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预期。主持人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回不去。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作为东方古国，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60项，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0: 在国际古迹遗址日之际，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遗址古迹保护实践，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古迹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1983年，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2届大会正式通过相关决议，将每年的4月18号定为国际古迹遗址日，使更多人意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及遗产保护的必要性。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聚焦于活态遗产。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复杂系统，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位居世界前列。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从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到西夏陵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文化瑰宝家底更厚、保护更实、活力更足的生动实践。就拿北京中轴线来说，2024年7月2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群。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说，
1: 这里面有故宫、有天坛，他们都是世界遗产，他们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他们在一起来讲述一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我们怎么样来构建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观念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合一中国的答案。
0: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建筑开始融入百姓生活。从2012年开始，北京围绕中轴线进行城市更新和环境提升。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北京更是加快推进重点遗产点的腾退修缮，中轴线上的古迹陆续开门迎客。先农坛庆成宫与正阳门建楼经修缮后，都于2024年年底向社会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介绍，
2: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所在的先农坛，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带动下，腾退的古建筑群落有载身亭院落、神仓院落，包括庆成宫院落，这些腾退的空间一律都向公众开放，为我们古建筑博物馆向观众开放的面积扩大了将近20000平米，走进先农坛的观众也更多。
0: 历史上北京中轴线上排布的几乎都是皇家禁苑，门禁重重，如今城市街巷四通八达，紫禁城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中轴线两侧过去的礼制祭坛成了博物馆、市民公园、休闲广场，市民游客徜徉其间。北京中轴线已经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北京雨燕博物馆是2025年5月北京中轴线北端新添的一处网红地标，位于鼓楼西大街1号，由原来的百年古建福德庵腾退而来。修缮后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之所以会以北京雨燕为主题，主要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北京雨燕文化中心负责人具正权介绍说，
3: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走在院子里面，很不经意间一下看到满天的雨燕在飞翔，而北京雨燕又是跟我们中轴线共生的，

0: 这么一个精灵，所以我们想到城市更新的空间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会客厅来讲北京学院的故事，向更多的朋友，向世界人民去展示北京的文化，去讲述北京中轴线的故事。
1: 不仅仅是北京雨燕，红墙黄瓦老皇城，青砖灰瓦四合院，豆汁胶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这些都是北京老城的样子。如今站在鼓楼俯瞰，老城的模样更加清晰。东城区城管委钟鼓楼周边提升项目负责人惠静介绍，
2: 2020年我们开始呢启动了钟鼓楼周边地区的一个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这里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景观侍廊的概念，通过景观侍廊的改造呢，我们对所有的房屋的屋顶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翻新和改造。同时最大的工作呢是解决一些周边这个居民的一个极难愁盼的民生问题。
1: 2021年3月，北京市启动了钟鼓楼周边居民的申请式退租，不仅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条件，还增加了不少公共活动空间。安定门街道钟楼湾社区居民范来友深有感触。
3: 原因是土路啊，那时候好家伙，尤其里院那个属于三级跳坑儿了，一走道一踩一脚泥，砸了那一些房屋啊。那时候您说两个胖人要走到一起都得侧着身，通过这个改造，这个路面也铺上渗水砖了，还有下水
4: 房屋也新建，年都是
3: 按那古式的这个4梁8柱怎么去修缮的，还为了老人的出行还安了这个节能太阳能灯，生活啊各方面都是给一个很大的飞跃提升，从北街小巷到这个咱们住户幸福指数可以说满满。
1: 北京中轴线虽然申遗成功，但遗产的保护、环境的治理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要有公众的积极参与，也要统筹全社会的力量。2025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时，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发布2025年至2027年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继续推动古都之脊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申遗办主任张立新介绍，
5: 新的3年行动计划呢，是要继续加强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利用，包括5个方面、45项措施，重点呢是在加强中轴线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升中轴线的保护管理能力，加强中轴线
6: 遗产的核心价值这些建筑进行环境整治。那么离我们的核心建筑比较远的，去会保留少部分的建筑，将来为公众提供服务。
1: 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点之一，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古代皇家遗礼建筑，充分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的遗产价值。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中有6项重点任务，涉及先农坛地区腾退保护利用、育才学校的原址移交，为下一步整个先农坛地区文物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拓展了新的空间。
6: 在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要素中间，先农坛的历史风貌以它的原来的原状是相差最大的一处。育才学校在内坛区域腾退将近7万平米，按照3年行动计划是在2027年年底要完成内坛的环境整治工作，整个的先农坛对公众开放区域内坛和外坛会将近达到20万平米。
1: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已于2025年3月1号起施行，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进一步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系统性保护让文化遗产连成了线，汇成了面，以多方之力守护文明印记，历久弥新，安然长存。与此同时，技术融合与创新也为古迹遗址构建起多维度防护屏障。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依托3维数字孪生技术 AI 技术分析，建立了集数据采集、监测、评估、保护修缮为一体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

0: 护平台。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监测部主任周子瑜介绍，
1: 在中轴线各遗产要素单位上布设了很多物联网的监测设备，比如说有一体化北斗卫星监测站啊，可以测量文物地基是否有沉降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微型加速度计、智能扰动仪，那所有这些物联网监测设备，它的这个信号都可以通过 5G 传输到这个监测大屏上来。对这个不太便于上监测设备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对古建筑这个病害每月进行拍照采集，然后上传到这个监测平台上来。
0: 同时，公众也可以共同参与中轴线遗产的巡查与监测工作。在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周围有160个界桩，市民游客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欣赏中轴线的壮美景观，了解中轴线的人文历史，还可以通过数字打更人上传图片，为遗产保护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这张图片可以显示出红墙墙体的墙漆有所脱落，那么第二张图片可以看到瓦面它这边有破损的情况，所以公众参与监测也是对我们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补充。特别像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这个监测数据就很大量的会上升，等于是很多中小学生利用假期都会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0: 北京中轴线向世界贡献了遗址古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也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实践其实更多元。全国博物馆年接待观众已近15亿人次，我国已评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65家，立项单位超80家，以新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形象受到公众欢迎，实现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三者平衡和整体效能最佳。被誉为仰韶文化标尺的大河村遗址，是一部凝固在地下的史前编年史。自1964年被发现以来，近一个甲子的时光里，三代考古人在这里接续耕耘，累计揭露面积超10000平方米。清晰地勾勒出仰韶文化从萌芽繁盛到最终融入历史长河的完整生命轨迹。这本厚重的地书层层叠压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夏商时期的文明印记。2025年12月6号，位于河南郑州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新面向公众开放，一座7000年前的史前村落，如今以2373亩的宏大规划，将遗址核心区、博物馆新馆、考古研究中心与生态农耕体验区巧妙融合，构建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立体文化空间。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任朱璇说，
2: 我们构建了保护、研究、展示、体验的完整链条，也让遗址成为市民身边的文化客厅，成为大家读懂黄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
0: 公园打破传统静态展示，创新原址呈现，加场景复原，加主题雕塑的现代表达。在巨大的考古大棚穹顶之下，游客可以直观目睹仰韶晚期融合早期土坯砖砌筑与后期夯筑双重工艺的墙体，围绕着遗址核心带桩灰坑、红烧土垒砌的房屋等景观被一一复刻，生动再现了史前大型聚落烟火升腾的日常图景。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3: 通过这个全域的这个浮土保护，考古大棚对考古现场的展示，让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展示出来，为考古研究啊、遗产保护了、提供了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0: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有主题场景，也有新潮的沉浸式体验。在古老的遗址上，星空营地无疑是园区内最浪漫的时空驿站。一顶顶主题帐篷点缀在茵茵草地之上，日间三五好友围炉煮茶，尽享田园风光。这里不仅是休憩的场所，更是一个即将开启天文密码的研学课堂。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活化利用项目。

0: 负责人张雅茹介绍，
1: 后期我们将推出天象观测研学活动，通过观测星空，重现大尊先民观象授时的生存智慧，让游客在休闲中触摸史前文明的天文密码。
0: 在大河鹿苑，一幅生动的史前畜牧图景被生动还原，孩子们可以亲手递上鹿饼，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旁的鹿苑咖啡馆则将田园风光与现代生活完美调和，点一杯缀有小鹿萌趣拉花的特调咖啡，在考古遗址公园里享受慢时光。游客肖鹏磊说，
2: 感觉特别有趣，就带着孩子在这里感受一下史前文明，然后大家那种以前的一种畜牧生活，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0: 园区内的互动项目则都是对考古成果的动态翻译，游客可手持仿制弓箭，在渔猎体验区感受先民狩猎的专注与力量，也可在考古制陶区遵循古老的泥条盘铸法，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将陶泥塑造成一件带有个人印记的陶器。未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持续探索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推出更多特色文化活动，让这片承载文明记忆的土地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助力更多人读懂黄河岸边的古老故事，传承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此外，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遗产金色名片愈发闪亮。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底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内的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经过持续深入的考古工作，2026年1月24号，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新发现的圣湖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说，
3: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0: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四个国家开展6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贡献国际治理的中国智慧。对于中埃联合考古已经取得的多项重要考古突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4: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惠及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一处处珍贵的古迹遗址承载着灿烂文明和历史记忆，我们不仅要守护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更要利用好传承好它们。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都活起来，促进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中国方案。我是杨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环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了一天，
1: 今天回来挺早啊。
0: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你爱吃的红烧肉，
2: 真香。
0: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

0: 再体验。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4: 最近后台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预算20来万想买一台省心耐用开个10年8年都不用操心的车，有没有推荐？那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值得聊的品牌，一汽丰田。那为什么说它值得聊呢？因为在这个卷配置卷价格的时代啊，那一汽丰田呢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了20多年，它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噱头，而是靠一套实打实的标准赢得了千万家庭的信任，那就是 QD2。 这三个字母分别是代表高品质、高耐久性、高可靠性，那说白了就是开不坏。可能有人会觉得开不坏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但是你问问你身边开丰田的老车主啊，那很多人开了10几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真没进过几次修理厂。那这个确实不是运气，而是从研发生产到测试每一环都按大厂标准死磕出来的结果。比如车身用料、底盘调教、动力系统的匹配，那一汽丰田呢始终是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为了短期的成本妥协而牺牲耐久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手车平台上丰田的保值率一直是稳居前列。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春暖花开，正好是咱们全家出游的好时候。一汽丰田也推出了超值盛会购车季，像荣放啊、格瑞维亚、亚洲龙这些车型，空间大，坐着舒服，特别适合带家人去踏青露营。但是我想强调的呢，不是具体哪款车啊，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那么买一台车，不是买一时的配置高低，而是买未来5到10年的省心。一汽丰田用20多年的口碑告诉我们，真正的合资大厂品质不是参数表上多几个零，而是你每次拧钥匙、每一次上高速，咱们心里都踏实啊。那如果说你也认可这种省心耐用的理念，不妨趁着这个购车季，去当地各大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店亲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相信我，开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厂的底气。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4: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已经为各位开通，0516345-8603。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又到周五了啊。这个我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不管是哪位主持人在，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各位兄弟们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有任何困难解决不了的，哎，糟心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几种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在直播的1个小时期间，这个热线为各位开通。第二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个绿色的微信上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啊，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公众账号了。在上面呢会有很多的内容给大家去分享。

0: 让大家多多点赞啊！需要帮忙的可以点击那个公众账号左下角的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你的问题。第三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特别是还没有关注阿泽的朋友们，来关注关注我，好不好？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了，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刚开播，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有任何困难需要协助的，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到我们。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记得进了直播间之后呢，不要走，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有好几个事儿要跟各位去分享啊。咱们先来说两个奇事儿，就为什么说奇事儿呢？因为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就这种事儿，我个人觉得是很少会遇到，而且很奇葩。什么事儿？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一位问界 M5 EV 版的车主遇到了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啊，喷铝粉这事儿本身不少见，因为有一些别的品牌别的车主也反映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厂家的回复。厂家对于这种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解释是，这是正常的，这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去用，因为铝粉是胃药成分，叫氢氧化铝，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吸啊，这车没问题，你放心吧。就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啊，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这个说法。反正我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很奇怪，不理解。那消费者，江先生对于这个说法，他也不理解。你不能去偷换概念呀。那难道说，啊，这个东西它无害，我就可以随便吸吗？它就可以随便喷吗？对吧？那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解决了，不管了。不能这么去想，不能这么去回复呀。而且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这位说这话的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要每天趴出风口吸两口才行？那不然不健康了呀。所以事儿要解释清楚，问题要解决好。当时我记得在五一节前我们连线问界厂家的时候，那位客服人员跟我说了啊，说四个小时之内会回复。那很可惜，我目前没有接到回复。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和我理解的四个小时是不是有误解，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来问问消费者江先生有没有收到什么进展啊？江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2: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
0: 啊，
2: 然后用户中心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2: 说接受到我就是各方面的投诉，然后厂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让我耐心等待。
0: 又研究去了？他不是说这个是健康的吗？没问题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去研究去了？他研究什么呀？没说。
2: 这个没说，
0: 啊，不知道。
2: 对
0: 啊，
2: 这个，
0: 那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再等等他们还是什么？
2: 嗯，我现在我感觉我也没有招了。
0: 遇到这种啊，
2: 挺无奈的。
0: 有时候确实真的是挺无奈的啊。他直接就告诉你是正常的，然后就把你晾在这儿了，晾了这么多久，晾了这么多天啊，我们已经找他这么久了，然后到今天一个小时之前才给你回复，说他们要去研究这个事儿。啊，行，江先生，您别着急，我帮你去问问，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好吧？
2: 嗯，好嘞。
0: 哎，有任何进展，您及时跟我们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江先生的要求也不过分，如果说你问界啊，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正常的、健康的、没问题的，那你出一份报告，或者说你把这个事儿公开，你出一份公告，你说啊，我们的车会喷这个，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检查，相关的一些依据，也行啊，对吧？你不能说只靠嘴巴那么去说呀。那以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问界车主啊，说实话我也挺喜欢问界这车的啊，之前我买车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车，但是你不能这样去回复我们消费者，你得重视起来，因为它事关我们的健康问题。江先生之前就说了，他就感觉啊这个老咳嗽啊，肺也不好， 当然两者有没有关系咱无从考究，但是会引起你的这种担忧啊。来吧，我们问问问界厂家研究哪儿去了，还要研究什么。来，有请问界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嗯，我是工号80607。
0: 8060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那您看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前两天找过您，当时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给我们回复，您帮我看一下回复了吗？
3: 嗯，明白了，主持人，您稍等，马上帮您核实一下。
0: 哎，好嘞，您帮我查一下啊。我们让他先查一下啊，你万一人家是回复了我没接到呢，咱们严谨一点啊。女士能看到吗？有回复吗？
3: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3: 嗯，是这样，就是这边有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工作人员有进行过一个回访，
0: 嗯，
3: 然后当时是回访的江先生的一个情况。
0: 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访的江先生啊？
3: 嗯，是这边有看到最近一次的话是在5月8日，然后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14。
0: 嗯，那跟江先生说的没错。好，江先生确实收到回访了。那我刚才问的是，你们说4个小时内会给我们回复，你给我们回复了吗？
3: 嗯，明白了，主持人。这边的话确实，根据我这边核实到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核实到有关于回复到咱们媒体方这边的一个情况的。
0: 那你看看，啊，你给江先生的回复也不是4个小时之内呀。所以啊，就跟你们之前跟江先生说啊，说什么喷铝粉是胃药成分，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车很健康，就是这一个道理，就感觉你们想到什么说什么。你们上周节五一节前跟我说4个小时之内去给我回复，也没回复呀，所以咱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呀。你们那个车喷铝粉这是正常的吗，女士？
3: 了解，确实是太抱歉了，让咱们用户还有包括媒体您这边都久等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您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持续的跟进这个问题，然后目前确实涉及到咱们的一个车辆的使用，然后它并且是在喷铝粉的一个状态，也对咱们的用户其实他也明确说过，就在他的身体上呢也有不舒服的一个表现，那确实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情况的，我们这边也在持续关注方案的一个落实，然后也在保持和用户的一个沟通。
0: 好，你们这个话呀一直都是说的特别的漂亮啊，但是咱把这个漂亮话的时间呀减掉一些，咱们更多的呢来跟消费者联系，包括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希望等到咱们的答案。今天应该是我们第3次找你们了，我觉得事不过三啊，如果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再收不到咱们的任何回复，接下来那我们只能重点关注咱们这个事儿了。因为从第1次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这个东西它事关安全，你们研究也好，你们怎么样也好啊，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在研究什么，你们告诉消费者你们在研究，你们现在研究什么呀？
3: 了解，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于咱们车辆上它出现这个喷铝粉的一个情况，在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研究。
0: 好，
3: 然后具体的话肯定也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很好啊，你要是这样具体的告诉消费者，我相信他也能理解。那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研究还要研究多久啊？消费者还要等多久啊？
3: 目前关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话，我们也在跟进当中，我们会尽快跟用户进行一个沟通并达成一致的，同时包括像就是主持人您这边，我们也会有跟您进行到一个联系的。
0: 行啊，今天您又告诉我会跟我联系，那我再等，我再等你们一次。事不过三，我刚才说了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会继续等待你们的回复，我就想搞清楚之前谁跟他讲这个喷铝粉这个事儿啊，它是胃药成分，可以放心吸，这是谁告诉他的？第二个说这个话的人负不负责？他是不是也可以去吸两口？这个东西对健康会不会有害？第三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车现在已经换过2次蒸发箱了，到底还喷不喷铝粉？有没有彻底解决？麻烦你帮我记录清楚，下午我依然会等你们的回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等你们回复。如果下午3点之前你们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接下来会重点关注你们，好吗？
3: 嗯，明白的，主持人，您放心，这个情况我肯定会去积极帮您进行到一个跟进的。
0: 哎，好嘞，感谢您啊，这事儿不针对您，您的服务态度都很好，但是我只是想尽快的了解这个事情，消费者也等了这么久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找你们了，所以帮我加急，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3: 嗯，明白的，主持人，能理解您的，您也是急用户之所急嘛，我这边马上去帮您加急这个事情
0: 啊。感谢您，感谢您啊，您稍等，我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哇，这个我感觉啊，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打交道，我觉得这个现在鸿蒙之行啊，问界的这个服务啊， 有点提升水平，有点提升了啊！急用户之所急，你看这小成语都要用上了。包括前面说的这个话术啊，我个人觉得客服中心这种沟通的状态让人觉得非常舒服，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事儿还是得解决，你话说的再好听也不行，咱事儿得解决，你不能光会说漂亮话，对吧？所以我们再等等他，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事不过三嘛啊，看看今天下午会不会给我们回复。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喷驴粉，人家说是胃药成分。咱们再说第二个很神奇的事儿，咱们一位深蓝 S09 的车主赵先生也遇到了一个奇事儿。前两天去修车，修那个抬头显示的时候拆车了，拆开一看发现啊，线数总成上的标识码显示，这个线数上有一个标识码，像二维码一样的东西，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叫试驾车。我买的是新车，我的配件上，我的线数总成上，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这事儿呢，以前也听说过，以前有几个品牌出现过，还记得吗？我们节目都做过几个试驾标签，在那个哪个地方有个试驾标签的啊，在玻璃上有个什么试驾车的，这事儿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吧？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有点印象啊。又来一个啊，深蓝也来这事儿了，也来试驾两个字儿。那我们听听深蓝怎么解释吧。啊，昨天到今天为止，深蓝这事儿呢好像也没解释清楚。我们来问问车主，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哎，怎么样啊？深蓝昨天联系你了吗？到今天为止。
4: 昨天晚上大概7点多钟，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们说的就是比较专业吧，我也搞不懂，但是让人听着是。就是大概这意思，也就是他们配件的一种什么，标识什么的，也就是不重要吧，反正也就是正常。他说基本上就等于告诉我，就是说是属于正常情况
0: 啊，就是跟你解释了一堆，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试驾车的这三个标，这几个字的这个标签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不用任何顾虑，你正常用就行了。
4: 哎，对，这。大致意思就是这样，我当时也给他录音了，我发给你们一点。
0: 好，赵先生，那您现在是怎么想这个事儿的？
4: 我肯定不认同啊！你像我买个全新车，如果你去买东西的话，上面有个试驾车在展厅里放着，你再说这个是个新车，谁会相信呢？是不是？
0: 所以这个事儿的关键呀，就不是说他这东西贴了试驾标签，这个东西就一定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关键是我买的是新车，你贴这三个字儿。试驾车，你让我消费者怎么想？我新车上去贴这个标签，对吧？这个东西它符不符合它的出厂标准？我们要让他解释清楚这几个事儿啊。所以您的想法我都能理解，我再来帮你去问问他们。当然，如果说深蓝他们真的能够拿出一套详细的这个解释内容说明来，能让我们信服，那或许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要先把它了解清楚，好不好，赵先生？
4: 好的。
0: 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呀？
4: 我现在就是想让他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合理的解释，
4: 能够让人信服的。
0: 行，
4: 他们就是说给我打了个比方，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然后贴上了个品鉴标签，就送到展会了。
0: 贴了个什么标签？
4: 贴个就那个矿泉水，贴了个品鉴。
0: 哦，品鉴，然后送到展会了。
4: 哎，对，他们就。都是同样的一瓶水
0: 啊，
4: 然后他就给我打个这个比方，我说你这个比方的话，你这个品鉴水能不能在超市上流通啊？
0: 对呀、
4: 能不能客人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超前买这个品鉴水呢？
0: 对，如果你贴了品鉴，或者是你这个东西贴了别的标签，你要提前告诉我，你说这个车呢可能有个标，之前什么有个什么标签，我们干嘛过，对吧？你可以提前告诉我。
4: 对，
0: 你现在是被我发现
4: 了，我接受了，那
0: 啊。
4: 就是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嘛？你现在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现在问你们一个月了，你们就最后现在逼着我，然后找媒体找这些方面之后，你才又给了个这个解释，我肯定不。
0: 就之前你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给你解释过，是吧？
4: 对，我第一次当年看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回复，然后售后上当时说了一次。
0: 啊，
4: 我这属于正常配件。
0: 好，行，那个赵先生大概明白了，我再帮你问问他们啊，我听听他们是怎么比喻的啊。来，您稍等啊，我来听听。我会造句吗？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4。

0: 6323899。
1: 6323899是吗？
0: 是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这个事儿您应该能看到后台的备注吧？
0: 嗯，可以看到。
1: 啊，咋回事啊？你为啥好好的一辆车，这个配件给车主贴个试驾车的标签啊？
0: 啊，这是关于这个车辆是购买的新车是吧？
1: 那当然是新车了。
0: 好的，买新车然后贴了一个试驾车的一个配件。
1: 嗯。
0: 这种情况，这边管家可以先问题反馈到我们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1: 核实？你们昨天应该核实过了呀，已经有工作人员回复消费者了，还给他举了个例子，打了个比方啊，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贴了品鉴的标志，送到了展会上去用，这啥意思呀？这跟矿泉水可不一样啊。而且他如果贴了个矿泉水，如果贴了个品鉴的标志，我消费者是能看到的。但是我车不一样啊，你贴在里面了，我不知道。而且你正常的销售流程上来讲，正常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上来说，这种贴了试驾车的标签的东西，可以卖给消费者吗？让消费者要怎么理解这三个字？你们得讲清楚啊，先生，您觉得呢？
0: 是的。
1: 啊，那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呀？
0: 这边会尽快给您恢复，进行恢复
1: 啊！我希望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集资里帮我拉黑啊！因为消费者在之前，在找我们来投诉之前呀，已经找过你们了，但是找你们呢，你们爱答不理的。昨天呢，找了我们之后，终于有恢复了，但是他不认可，可以去解释，你们可以有你们的一些原因和理由，但是要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的每一辆车都这么去造啊，都去贴这个试驾车，你让消费者怎么去想这个事儿？我买的是新车，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儿？这会让他多想的。而且这个东西他会不会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了。我也不想瞎猜，也不想瞎说啊，就麻烦你帮我去了解清楚，为什么你们的这个线束上会贴着试驾车的这个标签，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准确清晰的答复，好吗？
0: 好的，
1: 哎，麻烦你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们依然会等您的消息，好吗？
0: 嗯，好的，管家会如实进行记录。
1: 感谢您的啊，感谢您，您稍等，把信息留一下就行。是不是奇事啊，朋友们啊？你的车上贴了试驾车三个字，要你怎么想？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对直播间的点赞啊，很多朋友我看一直在点赞，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怎么连线？先把关注点上，然后点头像私信我，点头像私信我会有一个表，您登记一下就行。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啊，没有这么快。各位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先点上。因为点了关注之后呀，你就不会再迷路了。下次我们再开播，你就找到我们。然后日后你遇到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可以来私信我们，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会回复大家的。下了播之后，我们一个一个回复，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那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各位如果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但直播热线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用，所以比较难打啊。欢迎各位还是先关注我们的直播账号啊，关注一下我们这几个账号，说车达泽，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左上角头像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朋友们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大家有问题的呀抓紧来给我们登记，把关注点上之后呢抓紧来给我们登记，因为我们的受理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的啊。如果你的问题比较着急，你可以回复加急两个字，在登记的时候写加急两个字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3: 一辆奔驰1260今年。
1: 奔驰126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呀？
3: 4月28号买的，然后只开了300公里。
1: 啊，也就是五一节前买的，然后才开了300多公里。
3: 对。
1: 啊，还蛮新的一辆车，遇到啥问题啦？
3: 那车子停在那里，然后那太阳晒把天窗晒爆了。
1: 啊，你车子停，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广西的，广西柳州的。
1: 广西的，广西最近温度怎么样啊？
3: 温度也不高，和平时正常那种温度都差不多，30多度。
1: 30多度，那怎么会把你玻璃给晒爆了呢？你停哪儿了？
3: 我就停在自家门口。
1: 而且你怎么知道是晒爆的呀？会不会有什么东西砸到它了？
3: 没有，因为我们那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吃饭，然后听到车子响一声，
1: 哦，
3: 然后出来看，经常睡觉了。
1: 您家住在一楼还是住在几楼啊？
3: 一楼
1: 啊，住在一楼，然后车正好也停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
3: 啊，对对，就停在自家门口。
1: 自家门口。
3: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种自建房嘛。
1: 啊，自建房、
3: 就是、
1: 啊，明白了，停自家门口了，然后呢，正吃着饭呢，突然听到外面哐当一声。
3: 啊，对对对。
1: 然后立刻就出去看了。
3: 啊啊，立刻出去看，然后那个天窗往，等于是往里面顶出去的。
1: 哦，那如果你是自建房的话，那你也不存在什么楼上有没有人会扔东西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啊，对对对。
1: 你总共几层楼啊？你那个自建房？
3: 3层楼。
1: 啊，也3层楼，但是自己家人应该不会扔东西下来砸车吧？
3: 不会，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客厅里面吃饭。
1: 啊，都在吃饭呢。好，你把那个照片有吗？照片发我看看。
3: 好。
1: 啊，照片发过了是不是啊？
3: 发过了
1: 你说哦，发来了。 OK， 我看到了。哟，哎呦，这个碎的，因为是这样，其实天窗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有没有受到外力的撞击或者是自然爆裂，还是蛮好判断的。因为你撞击的话，它肯定有撞击点。那我现在已经看到咱们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照片了，我说实话蛮像是被晒爆的。
3: 对对
1: 啊，
3: 没有那
1: 就是
3: 点嘛，你那撞击点嘛，
1: 就整个玻璃很碎，很碎
3: 啊。
1: 哎呦，但是你这个新出厂的车，那太阳怎么会一晒就给它晒爆了呢？店里怎么讲啊？现在
3: 店里面说是那个外力所致的，但是他们4S店的人也已经上来看过了，他拍照取证了，然后他说上传给厂家那边。
1: 什么外力啊？他们说什么外力所致呀？
3: 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
1: 你这没有特别明显的，你有那种就是对着天窗去拍的吗？因为你拍的比较侧，我想看他整个的这个天窗的照片有没有。
3: 可以啊，我可以拍。
1: 就正对着天窗去照，因为从你这几个侧的你大概从左上角、右上角这样去拍了一下啊，从侧面去看呢。我倒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撞击痕迹，就包括它的边缘，你看也是碎掉了。哎呀，这个碎得很厉害啊，碎得很厉害。整个是一条直线裂开的。行吧，我大概看到您这个东西了。然后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
3: 你说那在四S店那边，现在他们那边给我回复说是外力所致的
1: 啊，
3: 但是我叫他们给我一个鉴定报告，然后他们给不出来，他们说他们。那边没有鉴定报告，他一直在叫我那边走保险嘛。
1: 不是，如果说不是外力的事儿，我凭什么走保险呀？对不对？
3: 对，
1: 这个东西
3: 刚买2000新车。
1: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专业的人来说，对于他们4S店专业的售后来讲，并不难判断到底是不是外力。好，如果说你们真的说是外力，你们要拿出依据来，不能只靠一张嘴。那以后这种易损件。啊，随便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都说是外力，那我们消费者还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跟他们聊清楚啊。那所以你现在的要求就是不走保险，把车修好，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3: 一说我这个车刚提2天嘛，一说他那个送一次保养给我就行了。
1: 送一次保养，保养能不能送？我先帮你问问吧。那现在关键是先把这个车修好，还有就这个玻璃怎么就这么易爆啊？太阳一晒就爆开了，我就觉得也有点匪夷所思啊。您稍等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是哪家店啊？
3: 柳州华星奔驰。
1: 你车现在停在柳州的华星奔驰呢，是不是？
3: 没有，车在老家这边。
1: 哦，车还在家里停着呢。
3: 对，还在家里。
1: 你注意安全啊。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玻璃别划着了啊！
3: 啊啊！
1: 哎，对，我

0: 看挺碎的啊。好，您稍等吧，来，爆的挺厉害啊，各位，就整个都碎开了，因为我在电脑上能看到这个照片，挺厉害，挺厉害啊！来吧，咱们有请这个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小李。
0: 你好，李女士，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你们有一块有一个奔驰 E260L 刚买的，才几天啊，一个星期，然后玻璃爆开了。玻璃爆了之后呢，店里说是外力。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收到车主这个反馈呀？你们现在厂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见吗？
1: 我们这边有看到车主有反馈这个情况。
0: 那你们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呀？
1: 我们这边目前正在处理中，我看我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的。
0: 对吧？
1: 确实抱歉。
0: 这个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毕竟这他是咱们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的车主，但是你这个东西不能随口这么一说，说是外力就是外力呀、啊，对吧？你说是外力要有依据的。你这一块玻璃啊，刚刚开出来没多久，然后就爆开了，你不得研究研究吗？不得看看怎么回事吗？啊，随便一句外力就告诉车主了。反正我看着存疑，因为它整块碎掉了。如果说你是外力的话，它一定会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撞击点。但是通过车主的这个提供的照片呢，我倒没有看得特别明显，而且它整个碎的呀，就是很碎啊，它不是那种裂开的感觉，就整个啪一下子爆开的感觉。所以麻烦你这个事儿啊，调查清楚，给车主一个准确的回复。如果说真的是你们的原因，那换一块新的。啊，你们的这玻璃的质量，对吧？你换一块新的。如果说不是你们的原因，解释清楚，好不好？
1: 明白。我们会马上落实的。
0: 行，麻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没几家店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因为是新车，所以消费者也比较急，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还希望问你们要一次保养。那保养能不能给，这个是后话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
1: 那主持人，
0: 等您消息啊，感谢您。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哎呀，玻璃爆开了。不过接下来啊，这个跟兄弟们也说一下，天气啊确实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大家在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车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天幕。虽然天幕呢它有一定的这种遮光率啊，但是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包括我们在停放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还是要停在树下或者比较阴凉的地方，注意安全啊。然后或者确实避免不了的需要太阳直晒的，咱们搞点遮光布稍微挡一挡，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
2: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买了一辆蔚来 ES8 行政豪华版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刚买的，开了400多公里，5月5号提的车。
0: 有刚提的车又能有什么问题呀？
2: 这是一个交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我这个是，去年它刚上市的时候发布会下的订单。之后呢？
0: 你就去年你就别
2: 比较火嘛，
0: 别着急，别着急。王先生，别着急啊！我问您答，您别着急，不然我们听不明白。您电话别开免提啊，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好嘞，好嘞。
0: 您用听筒说，不然听不清啊。你是去年就下定了？
2: 对
0: 啊，蔚来的忠实粉丝，当时刚上咱们就下定了。下定之后怎么到现在才提呀？
2: 因为排订单嘛。
0: 哦，排
2: 订单不是多吗？
0: 啊，排到现在，嚯，等这么久。好，那等这么久提了，然后呢？
2: 我是4月10号左右拉的交付群，就是说车要交付了。我在提车的，我在拉着交付群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了。我说我希望5一以后再提车，因为我怕5月份的政策跟4月份的政策有变化嘛。因为您也知道，这个新能源车企每个月政策都是调整的嘛。
0: 那您当时怎么就坚信5月份的政策一定比4月份好呢？
2: 因为我已经把4月的政策已经申请完了，之后呢，我说等5月份看一下政策，我再确定用哪个政策
0: 啊？可以这样吗？就是我可以。
2: 可以。
0: 您当时拉了交付群之后啊，当时有交有您需要您是贷款还是按揭呀？ 那么您是全款还是按揭啊？
2: 贷款政策。

0: 啊，您是要按揭，您现在就是想等这个按揭的政策，看能不能更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他可以这样操作吗？因为正常来讲，拉了交付群之后，应该一周之内就得提车，很多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
1: 对，他是可以交1万之后就可以延7天。
0: 哦，那延7天你也不够啊。
1: 是延7天不够，之后他说我可以再把首付款都付完了，可以继续等。那我就把首付款都4月30号我就都付完了。
0: 哦，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明确的跟他们那个交付群里的人去说了啊，这个东西
1: 我跟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
0: 了，都说了，我要等等看5月份的政策，我看哪个政策好，我用哪个。然后他们呢也同意了，说可以这样，并且呢，只要是你交了首付款就行，你也配合交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有证据吗？这些东西有证据吗？
1: 有证据
0: 啊，因为你
1: 发微信给那个、
0: 有聊天记录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导播点开我看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属于非常规操作了啊，正常的消费者不会想的这么细，要等2个月的政策，同时看自己选哪个月啊，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车企到底允不允许这么去干，因为正常的流程是你交付出这个拉了交付群之后要交车了，那很快就要把车提走了。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办理他告诉你要尽快的去交款了，不然就是订单不退了。好，往后一张我看看，你们聊这个的事儿，不，火，你这聊天记录截的密密麻麻呀。
1: 啊，截长图
0: 啊，这确实有点长。这样吧，这个我节目当中我没法这么细的去看你这张图了。那个导播帮我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有没有？
1: 对，我就跟您说一下情况吧，
0: 啊、
1: 就是4月30号那天，我赶的，因为我那天也很忙，我就赶到他们下班6点左右，我去交付中心，我把款付了。
0: 您稍等，您稍等，
1: 付完了吗、
0: 哎？您稍等，我看到有一个聊天记录，我就想五一假期完事儿再提车，怎么这么费劲呢？那您是可以目前先支付20000，28号支付余款，咱们再办理配合车主做任务，可以吗？你为什么非要5月份提车呀？
1: 因为我就想看这个5月份的这个优惠政策嘛。
0: 你有跟他们说你要看这个优惠政策这事儿吗？
1: 早就说了
0: 啊，因为这条聊天记录我没看到，就还有别的聊天记录、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啊。反正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有聊天记录，您明确的是跟他们说要等这个政策，他们也明确的表示可以，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啊，那我一会儿再看看，因为这个事儿要有证据。那现在、现在出什么矛盾了？你不是也是5月5号提的车吗？我听你讲。
1: 是，但是我4月30号，我下午6点钟左右去的交付中心摆那个。首付都付完了，付完了我说了，我说就先别开票，你别放款，之后其他的我都可以配合，他就算交付了嘛，把车就激活了。

0: 不完了，我说了，我说就先别开票，
1: 嗯、
0: 别放款，之后其他的我都可以配合，
1: 嗯，
0: 他就算交付了嘛，
1: 嗯、
0: 把车就激活了，
1: 嗯，政策是吧？
0: 对，就变成五免三了嘛，五年贷款三年免息，
1: 哦，
0: 提前两年还款就没有提前两年还款没有任何利息
1: 啊，
0: 啊提前利息就差20000多块钱
1: 啊，四月份是四月的政策是两年免息吗？
0: 对。
1: 啊，
0: 两年免息，但是如果你提前还款的话，比如你第两年免息期结束之后，
1: 嗯，
0: 你要是还款的话，他就要罚你6000块钱。
1: 哟、哦，还有违
0: 约
1: 金，啊，就是这个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四月份好不少。
0: 对对对，
1: 然后最关键的是
0: 对对对，
1: 你都跟他们说好了，他们也同意了，那你4月30号你去交首付款的时候，他怎么还能半个小时之内就给你放款了呢？
0: 那关键就在这儿呢，他半个小时他把款、
1: 嗯、
0: 那个交付是线上的，他就把款给我付了、
1: 啊、
0: 他在放款之前他也没跟我确认过，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双方还是没沟通好啊？
0: 我认为我沟通的我该说的我都
1: 说
0: 都说了
1: 啊。您当时现场付钱的时候你也说了吗？
0: 现场付钱的时候，线下的交付跟线上的交付不是同一个人。
1: 哦，您钱交给线下，线下帮你去办，然后线上的那边可能就直接给你通过了，就放款了。
0: 对，就把款给我放了。
1: 行行，那这个事儿呢，我得去帮你去核实一下了。我看看，首先第一个，你们双方在这个付钱之前到底有没有沟通好啊？第二个呢，就是最后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导致你错失了更优惠的五月份的权益。还有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干啊？因为您这种做法我确实也很少听说，正常来讲你这个车到了之后当月就要提走了，不好再去等下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我得去帮你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哎，王先生，
0: 谢谢。
1: 那您现在的想法诉求是什么呀？王先生，
0: 我肯定是想让他补偿我呀。
1: 嗯嗯，哎呀，补补偿吧，反正咱先把事儿了解清楚吧，再看看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处理
0: 啊。
1: 王先生，
0: 好，
1: 哎，
0: 好，
1: 您稍等啊，
0: 谢谢谢谢。
1: 哎，您是在哪里买的蔚来呀？
0: 在北京。
1: 北京哪家店啊？交付中心。
0: 北京在亦庄交付中心。
1: 啊，北京亦庄的一个交付中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好，您稍等啊，我来帮你问一下，你自己有问过厂家吗？
0: 我给400打过电话。
1: 啊，他们怎么说呀？
0: 他们就说，就是交付的态度就是，我就给你7000的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1: 哦，哎，等一下，交付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有态度，愿意给你7000积分。那他们是承认自己当时没有交接好这个事儿吗？
0: 嗯，就是他就说给你补偿7000积分，其他的他就说他是按正常流程操作的。
1: 你按正常流程操作，你为什么要给我补积分啊？
0: 对呀、啊，
1: 对吧？所以他们也没有说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干嘛的。那针对于你这个事儿，包括你现在抱怨的情绪，他们愿意补你7000积分。
0: 对，这之后我说你，那你给我个书面的说明，他说我也给不了、
1: 啊、
0: 我就只能给你7000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1: 啊。
0: 在他们的那个投诉里边就完蛋了、
1: 啊、
0: 要不然的话、
1: 啊、
0: 我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车
1: 啊，
0: 我
1: 明白明白，
0: 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折腾的、
1: 啊、明白王先生，对对对，咱把事儿了解清楚就行了啊，咱也不是说折腾、
0: 嗯、
1: 如果说咱事先真沟通好了，谁有问题，谁的问题谁领走啊。那你厂家有问过他们，厂家有回复过你吗？
0: 400回复就是因为我一打完400交付就给我回电话嘛，因为交付说这个事儿就是由来他来处理、
1: 嗯、
0: 你再怎么打400也是他来处理、
1: 啊啊啊、行，我来问问他吧啊，您稍等啊，您稍等王先生。哎啊，补积分，你为啥要补积分啊？你好好的，如果你说真没错，你积分也不用补，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啊。来，有请蔚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梅婷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先生，请问您是工号多少啊？还是贵姓？
2: 我的工号50972。
1: 哎，5097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王静这事儿您在听吧？
2: 哎，我这边在听
1: 啊。我对这个事儿呢，我首先我先存疑啊，因为他聊天记录确实发的特别多，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看，我一会儿稍后下节目去仔细再看一下你们之前到底是怎么沟通的。
2: 嗯，
1: 我先问问咱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车到了要交付了，那消费者可以说我先不提车，我等看看下个月的政策，我看下个月和这个月哪个好，我再选择好的那个月去交去领这个政策，可以这样吗？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你好，您反馈的这个问题。

0: 也这边的话，我们会如实记录，我来同步一下给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交付这边，到时候安排专员给您这边一个答复，您看方便吗？
1: 啊，可以，可以给我答复啊。
0: 嗯、
1: 那你们作为客服来讲，你们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去卖车，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啊？
0: 正常来讲的话，他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但具体的话，这是我们这位交付的团队在负责。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您的问题，我来如实记录，我会同步到相关同事，到时候会给到您这边的一个回复。
1: 没问题，没问题，我知道啊。
0: 嗯、
1: 我现在只是想通过咱们，我觉得，你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应该也是知道的，就是可不可以这么去交付车辆？比如说我就等下个月的政策，下个月政策好，我用下个月政策，可以这样吗？还是您不清楚？
0: 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它的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个时间点的。
1: 嗯、
0: 那晚于这个时间点交付应该是不行的。
1: 啊、
0: 但具体的这个用户的情况，对，确实我们还是需要反馈到我们当时处理的工作人员，
1: 好嘞，
0: 去核实确认一下。
1: 哎，好嘞，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确实按照我们之前接触的来讲，都是有一个正常的交付点的。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当时你们的那个交付销售也好，和消费者到底是怎么沟通的。消费者反正刚才我问了很多遍啊，他明确的表示跟你们都讲清楚了，他们也是同意这么去操作的，并且说他只要先去把首付款付了就行，他也去配合了，结果付完首付款半个小时之内，哎，钱拿到账，这个放款了啊，那他就放款了，就没法再等五月份的政策了，而且你们五月份的政策确实还比四月份好，那他就更急了。那现在你们销售要补到七千积分，对吧？这七千积分你为什么要补？你不能补得不明不白的，你讲清楚啊。咱们呢就是事儿讲清楚就行，如果说确实消费者达不到要求，那咱们可以解释一下，道个歉就结束了。那如果说确确实实你们在操作上有失误，之前有这样承诺过消费者，最后又没做到，那你们确实要好好的跟消费者说，好不好？
0: 好的，明白。
1: 哎，先生啊，麻烦你去帮我了解一下，帮我备注一下媒体上
0: 的
1: 拉黑。哎，下午等您消息啊。
0: 好的，明白，这个如实记录。
1: 哎，行，感谢您啊，您稍等。这个事儿啊，我们让未来先去调查一下子，有点复杂。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特别复杂，但是聊的这个内容有点复杂，咱们得把它了解清楚啊。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呀，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一定要跟销售交付明确的说清楚，而且一定要有证据，做事情一定要记得两个字儿：留痕。留痕是很重要的，防止日后扯皮啊，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哎，
2: 您好。
1: 哎，先生贵姓？
2: 哎，免贵姓刘。
1: 刘先生，您用听筒说可以吗？声音有点小。
2: 哎，我现在是用的听筒。
1: 哦，
2: 您可以听到。
1: 行啊，还行。刘先生，什么车呀？
2: 东风奕派008。
1: 奕派
2: 三月的时候和您连线过了。
1: 什么？您说什么连线过？
2: 这三月份的时候我和您已经直播连线过了。
1: 哦。刘先生，然后您之前是三月份的时候上线过，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我们连线过，是吗？
2: 对，是的。
1: 什么事儿啊？您是？
2: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的车，出现了这个从购买当天就开始出现问题，就包括什么刹车异常，车辆的自动启动，车门和后备箱的无故的自动解锁打开，包括充电的一些问题等等。
1: 好，然后呢？
2: 累计修了十多次
1: 啊。
2: 上一次的时候我找您连线，还是说，寄希望于他们还有可能正当的跟我处理这个维修和售后，但是现在遇到了更加离谱的情况，所以
1: 您稍等，就是上一次连线完之后有人回复你吗？这个事儿当时解决了吗？
2: 没有解决，因为上次我跟您连线之后，您联系了厂家，然后厂家就是也是联系的 4S 店，但是是一样的，因为 4S 店他一直都是用这种很推诿的态度。
1: 不，这样，那咱别聊这么乱啊。
2: 基本的维修工单他都一直没有给我开具，这个事情都已经。
1: 您稍等，您稍等，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啊。因为上次时间呢，确实也隔得比较久了，咱们先把事儿聊清楚。就是你的车，刚才我听你讲是修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修过十几回，是不是啊？然后
2: 是的。
1: 你的车现在还有没有故障了？
2: 现在这些故障它也还是会经常出现，
1: 还是会偶尔出现。
2: 因为它累计时维修时间已经四五十天了，我不知道。
1: 它累计维修时间四五十天，别，咱们慢慢聊。累计维修时间四五十天，这是一个故障呀，还是所有的故障在一起？
2: 所有的故障，所有的故障。
1: 所有的故障。好，然后那现在他们是不给你修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第一就是他不给我开具正常的维修工单。之前的时候就在春节前
1: 啊，
2: 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累计索要维修工单差不多小一年了。
1: 他是之前所有的你这些维修记录的工单都没给你吗？
2: 对，然后我被迫通过这个400以及那个被迫通过厂家400以及市监局去投诉举报，他最终 他

0: 那终于又联系我，给了我一个解释，他就说了各种理由，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更换了，或者说我这是我换了不同的配件，然后所以开的工单有问题，所以我
1: 对
0: 给
1: 吧？
0: 你开一个情况说明。
1: 明白了，
0: 您
1: 因为
0: 就
1: 这
0: 是这
1: 个
0: 个，
1: 本身别着急啊，咱慢慢聊。因为本身来讲，我们每一次去进店维修都应该有相应的工单，这是最基本的业务流程。所以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好，后来咱过程不用说那么细啊，反正后来呢，你几经投诉，他们愿意给你了，最后给了吗？
0: 没有，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情况说明，要不说这事离谱呢。他给了我情况说明，意思就是让我跟厂家、跟食监局都说这事儿已经解决了，停止投诉。但是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办不了，等春节后再给我根据三包法去退车或后，然后
1: 哎，
0: 这样去处理。
1: 等一下，不是补工单吗？怎么又变成退车了？
0: 就是他给我写情况说明，然后情况说明上面会写让我维修了多少次，每次修了多少天，他已经达到了退车条件嘛？因为他维修30天以上就是退车的一个条件。
1: 就你上一次，就是你之前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他们提出这个诉求，就要退车了，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维修工单比较多，你希望收集起来，这样对你退车比较有利，所以才牵扯到工单的事儿。然后最后呢，他们
0: 这个工单其实是从我第三次维修的时候就开始要了，但是他一直找
1: 一
0: 个
1: 直不
0: 理由
1: 给。
0: 不给我开，一直
1: 好，
0: 累积到现
1: 没
0: 在。
1: 事没事，反正他们呢就是说，工单一下子那么多，我也给不了了，我给你写一个统一的说明，并且呢，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退这个车，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这样的。
1: 他给你写那个东西了吗？写了吗？最后？
0: 写了，他给
1: 写
0: 我
1: 了，
0: 写了，也给我盖章了。
1: 发给我看看，我看怎么写的，好不好？
0: 我发给你。
1: 发给我，你稍后你应该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发给我看看。然后，他写了可以退车还是什么？写可以退车了吗？
0: 没有写可以退车，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电话沟通的，但是他把这个维修的次数，然后每一次的几天加在一起，就每一段是几号几点到几号几点，这个都行。
1: 给你写了一个总工单然后那后面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呀？现在我没听明白。
0: 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搞笑。然后等到那个当时他是用给我写了一个宣称明，意思就是我给你写的这个了，你就不要投诉了。然后等春节后我给你正式处理。结果春节后我联系不上他了。
1: 好，对，你直接说这个就行，刘先生。过程您不用反复说，您直接说结果。就过了春节之后，你联系不上他了。
0: 还有更搞笑的，然后联系不上之后，我到3月15我车还有问题啊，我到店里去维修换件，结果他到了店之后跟我说，之前的维修站长离职了，然后新站长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你联系不上，就是上一个给你承诺的人是他店里的店长，但是呢，你后
0: 他
1: 来，
0: 是以厂家就是 4S 店的身份，然后包括盖章跟我去做的这个承诺，
1: 我
0: 因为
1: 是
0: 退车它是一个法定条件，并不是说
1: 您
0: 单纯的个人承诺。
1: 刘先生，您不用急于跟我解释。哇，我知道这些东西，我只需要跟你核实清楚情况，所以您别着急解释呢啊。就是说，上一个人是 4S 店的所谓的店长跟你联系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店长后来离职了，所以你找不到他，他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这
0: 但
1: 店
0: 是
1: 里
0: 我联系的是他们那个公用的，就是站长专用的微信号，包括他新站长也是用的这个微信
1: 好，
0: 号。
1: 我知道，您不用急于去解释这些事情，好像怕自己就不占理的。您不用慌啊，我只是先跟你了解清楚情况。就反正后来这新站长来了，告诉你老站长不在了，并且新站长不承认之前老站长给你所有的承诺了，是吧？那不
0: 对，
1: 就是那
0: 包
1: 个
0: 括这个情况说明，他的意思是他也不想认。
1: 情况说明，反正他开给你了，你也拿到手里了。
0: 对，我也刚刚转发给您了。
1: 但是这个老站长给你承诺什么了呀？你现在要找他干什么呀？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老站长其实他也不算承诺，他只是说把我的一个情况如实的写下来了。
1: 然
0: 因为
1: 后呢？
0: 对，他达到了维修超过30天，这是那个法定的一个退车标准，他达到了，他就正常的按照三包法去退。
1: 也就是说，你那个现在你那个总工单上写的，维修超过30天这些东西，有这些话是吗？
0: 它是有每一段的时间，就一共
1: 有
0: 14次，
1: 我
0: 每一
1: 懂了，
0: 次从几号
1: 每
0: 到
1: 一
0: 几号
1: 段的
0: 加在
1: 时
0: 一起
1: 间，
0: 就，
1: 有每一次的维修记录，你自己加起来，你自己算了一下，是达到这个退换车标准，所以呢，你现在是去找他们去退换车去了，不就这个事儿吗？
0: 对，
1: 哎
0: 是
1: 呀，
0: 的，是的，
1: 明白。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退换车，东风奕派的008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他们现在对于你这个退换车的诉求，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不回我，不
1: 不
0: 理会
1: 回
0: 我，
1: 你
0: 就包括他那个新站长，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以工单说话。但是为什么我手里是情况说明？是因为他不给我开工单，才给我开的情况说明，
1: 好，这
0: 并
1: 个
0: 不是
1: 情
0: 说
1: 况
0: 我
1: 说
0: 不
1: 明
0: 要
1: 上
0: 工单。
1: ，OK，这个情况说明上有他们的公章吗？
0: 有，
1: 有店里的公章还是这个品牌的公章？
0: 就是
1: 应该
0: 店
1: 是
0: 里
1: 店
0: 的，
1: 里
0: 就
1: 的
0: 是
1: 啊，应该是
0: 这家
1: 店里的。
0: 4S 店的。
1: 好，咱先抛开这个情况说明的事儿不说啊，就是说，他们对于你这个情况，你提出退车的诉求，他们说你这个车能不能达到退换车的诉求，有没有回答过你这个问题？
0: 没有直接回答过。然后这个就是下一个离谱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到店的时候，我索要工单他不给我，我提出这个退车的诉求，就包括打电话现场，这些我都是联系过。正常来说他是要答复我的，哪怕他不给我退，他得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他一直不正面答复我，于是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又就是咨询了一下嘛，就被迫我就是用 EMS 发了一个邮件给他们。这个很正式，他必须得回，他不回的话，相当于是他留存了一个不回复的一个证据。就更搞笑和离谱的事情出现了。
1: 您说，
0: 他们联系我跟我说，让我提供我这个收件地址的公司给我盖章，证明我在这，不然他不给我寄。
1: 哎，这一个事儿啊，就搞得太复杂了啊，太复杂了，
0: 非常的离谱。
1: 就这个，这样啊，反正我现在大概明白您这个事儿的情况了啊。这家店呢，反正给我的感觉呢，也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要去稍微核实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到底是细枝末尾，到底怎么个几事儿啊？还有啊，就是我刚才听您这么描述啊，就是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对不对？修过很多回。
0: 您刚刚那句话我有点没有听清，麻烦您
1: 啊
0: 说一下。
1: 我说刚才我听您的描述啊，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也修过很多回，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听你这么描述，也没有说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法律，那个就是汽车三包法嘛，它关于那个退车的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就是在保修质保三包期内，就是两年内，它是同一故障维修四次，这是退车条件之一。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累计维修时间达到30天以上。
1: 这个累计维修时间也是同一故障啊，同一故障的。
0: 不是同一故障，这个我专门去看过了，它就是所有的故障。
1: 您的理解是所有的故障加在一起？
0: 对，是的。
1: 那我不这么理解哎。因为你想想啊，如果说是所有的故障累积在一起，那很多人都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因为在用车的这个保修质保期的3年时间里，可能啊真的会累积出现过很多故障加在一起超过30天了。

0: 我肯定请假了，就是我请假会不会请假，和他有什厦门关系呢？不，你这是真事儿吗？真事儿。三电，他说我们公司很久了，然后闲的慌，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上级单位嘛，他说如果我们公司不处理我，他就继续往上级单位举报。
1: 嚯，你这三电厉害啊，有手段，有手段。然后您说，
0: 对，这个就是他说我晚上打电话骚扰他们，然后我回忆了一下，我最近的一次和他们有通话是在4月29号的晚上。
1: 我再这儿厂家4001给我转的事儿，明白刘先生，明白明白，咱细节就不说这么多了啊，就反正就是这个4S店呢，现在不想解决你的车了，想直接解决你这个人，不是这意思吗？对吧？说你举报你，我举报你旷工，
2: 我不能直接这么定义，我怕他到时候告我。
1: 没事没事，这我瞎猜的啊，我瞎说，我是我说的啊。好，没事，我帮你去核实一下。您是哪家店呀？
2: 我在这儿可以这样说吗？说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店名当然可以说，人家帮你处理问题呀。哪家店呀？
2: 保定众腾。
1: 啊，保定的众腾是吧？对。哎，好，您稍等啊，我让这个厂家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您说的这些我也要去核实一下。还有就是您这个退换车到底能不能达到标准，包括之前的工单到底咋回事啊？确实您这个挺复杂的，您这个事
0: 0475-0047，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你们消费者说的都在听吧？
1: 嗯，是在的，我们这边也帮客户如实进行记录了。
0: 对，你们这家店什么情况啊？啊，不给消费者工单、维修工单，你们维修工单不给吗？修车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工单不提供吗？
1: 这个我们这边后续也会进行核实这个情况呢。
0: 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可以先让，没事没事，咱先别着急道歉啊。我现在想问的就是，你们厂家的要求，我们进店维修需不需要提供工单呀？
1: 嗯，很抱歉，这边没理解您的意思。您这边
0: 就是我进店，我进
1: 维修，
0: 对，我进店检查，进店修车，对，我进店修车，店里是不是应该给我提供工单？纸质的，
1: 大家请到这边帮您核实一下。
0: 哎，纸质的也好，电子的也好，我进店去反映我的车辆问题，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工单？就这个问题，您能听明白吗？哎，先生，啊，
1: 您好，这边是在的
0: 啊，在的，在的，您去查去了是吧？这个问题还要查呀？能查到结果吗，先生？
1: 这边是大的，也刚刚帮您核实一下，目前的话是只需要提供一下车辆的一个故障情况以及相应的就是故障类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工单的话确实是不需要提供的。
0: 不是我，你是不是听没听，还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消费者要不要提供，我是说消费者进店修车了之后，你们店里是不是应该给他一张维修工单？不是消费者进店要不要去提供，而是你们店里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

我们常说健身很难坚持，所以要通过一些特别容易的方法来达到减肥的目的。后来就出现了各种黑科技的产品。前一段时间我还去尝试了，就我发小开了一个健身工作室，他们是使用少量的穴位电击的方式来促进身体的肌肉代谢，所以它可以用15分钟的时间消耗你可能平时需要用1-2个小时才能消耗的热量。当然，如果你不愿意花钱、花精力和时间在健身这个事情上的话，那基本上你健身是无望了。不过我今天有看一个研究，就说开怀大笑，身体消耗的热量比安静时消耗的能量增加20%。所以每天不要板一张脸，没事笑一笑，说不定坐着都可以减肥。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希望你的生活除了工作家庭之外，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些开怀大笑的时间。继续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一夜长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这句话如果是遇到喜欢的人在你心情不佳的时候说，应该是女生都无法驾驭住的吧。而这首歌也是93年庾澄庆那张比较早期的专辑《老师情歌》当中的作品，当时他的专辑封面设计就已经用到了现在还比较流行的粉紫色调，搭配了90年代的潮服大花衬衫四六开发型，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庾澄庆就不太走常规的传统路线，开始大玩他的改编和摇滚了。大牌朱大哥继续下一首分享到的是梁静茹《偶阵雨》，这首歌讲述的关键词是一见钟情。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晚上在家里看了作家黄彤彤的一篇文章，叫《我必亲手重建我的生活》，里面有段话戳中了我。他说，有十年的时间，我奔走在批发市场，1000块钱买好几袋子衣服，一件都没有办法穿出门，但我就是改不了。最可怕的是，我不愿意买任何一件稍微贵点的东西。不都一样吗？你那么爱牌子，一定是一个虚荣的人。其实呢，还是因为心里舍不得，觉得太贵了。而且另外一种潜意识是觉得不应该。我怎么能够用这么好的东西呢？会掉的，会坏的，会闯祸的。他说，那十年，我对任何好的东西都有一种惴惴不安、忐忑无比的心情，老觉得这样的东西放在我这种粗人手里简直是暴殄天物。而且很奇怪，

好东西在我这儿的结果呢，通常是会坏掉，或者是干脆不见了。后来我的心理医生分析说，因为你潜意识里就觉得你自己配不上好的东西。我们盼望好事发生，但是有的时候当好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不敢拥有。小到一件漂亮的衣服，大到一个理想的伴侣，一个梦寐以求的人生机会。他写的当然是曾经的黄彤彤。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对他做过一次专访，那次他到合肥来宣传他的新书，我的手机里有他的微信。从朋友圈来看，他现在的生活状态特别的舒展和丰盛，他经常大大方方的在朋友圈里展现他拥有的好东西。可这些年他是怎样甩掉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不配得感呢？前两天呢，听了一个播客节目叫《搞钱女孩》，有一个在义乌创业的女孩说了一段话。她说，我发现我在义乌呢接触了很多女孩，哪怕已经非常优秀了，但她们身上呢总是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我接触到的有配得感的女孩很少很少，虽然大多数女孩都很能吃苦也很聪明，但就是觉得自己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才可以看起来优秀一点。他们从来不觉得好运气跟自己有关，但事实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奇妙的法则，或者叫玄学。当你认定自己是一个有好运的人，你才能够过上好日子，才能够拥有好运气。那种自带金贵的人，自己的信念很足的，我就是高人一等，我生来就是要过好日子的，而他们就真的有了好日子。他说，其实很多男人是自带着这种蜜汁自信的，但很遗憾，绝大多数女孩没有。女孩其实不是生来就是女孩，而是被养成了女孩的样子。之所以很多女孩没有配得感，有的是因为从小被教育打压，有的是因为真的家庭环境让她没有办法昂首挺胸的活，更不敢奢谈去嫁一个家境不错的男孩，就是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来分享几个这样的女孩的故事吧。小 P， 我爸十年前呢就迷上了网络赌博，赔光了家底儿。亲戚朋友帮他找过不少工作，他都干不下去，甚至在单位跟人起冲突，劝的劝，骂的骂，后来呢就再也没有人理他了。打我上高中起，我爸就开始啃老了，虽然我爷爷奶奶的手头也不宽裕。别人问起他以后的打算，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就看女儿能够给他挣回来多少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我的工资，而是彩礼。可以说这个家是靠我妈撑着的，所以我妈才会中年抑郁，后来只能够靠吃药入睡。从毕业到现在，我只谈过一次恋爱，谈了两年多。前男友是普通家庭，比上不足，但比我绰绰有余。因为怕被看不起，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家的具体情况，只说了我妈生病的事情。我从一开始就没敢奢望这段关系有结果，好好的一个人要卷入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的太无辜了。两年来我都在做心理建设，劝自己一定不能够耽误他太久，早点放他去找更合适的人。我知道反正我们也不会太长久，所以在他面前我都尽量装得很轻松，不想让他看到我为钱发愁的样子。但是越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有结果，我就越舍不得离开他。 I've never been better than this moment here with you。 我男友在恋爱里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从来没有跟我计较过谁花多谁花少，他也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到哪儿都会带上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暂时忘掉一团污糟的原生家庭，可只要他一提起婚礼买车买房，我都不敢接话，只说自己不太懂这些。

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讲，希望我也能够做点规划，因为结婚要花的钱很多，我就害怕了，有一种谎言要被揭穿的危机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时不时就会把如果碰到更好的人你就走吧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开始他以为我只是在闹别扭，我说的多了他也烦了，问我是不是根本不想和他结婚。分手前最后一次吵架，他情绪上头，脱口而出说我们家是一蜂蜂一窝。他冷静下来之后就跟我道歉了，我很确定他说这话不是有意的，但我也确实找不到比这个更合适的分手理由了。所以他到最后都不知道我们分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跟我这样的人谈恋爱真的挺倒霉的吧。

接下来再来认识峰峰。我是乡镇女，有弟弟，家里欠着上百万的债，天崩开局。钱是我爸多年前跟别人合伙包了一个工地欠下的，有欠银行的，也有欠亲朋好友的，连我的名下都有20万的银行贷款。我这个人呢，自尊心很强，从来不跟别人聊起我们家的情况，谈恋爱更是想都不敢想。上大学那会儿，有个男生追我，请我吃了一碗砂锅米线，15块。偏偏我对钱的事儿最敏感，坚持要把这钱还给他。掰扯了几个回合之后，他开玩笑，怎么感觉你是那种连花呗都不敢欠的人？我说是啊，我谁都不敢欠，怕还不起。毕业之后，我在一份自己痛恨的工作里干了7年，不敢换工作，因为害怕找不到像这样稳定、有加班费还能够包吃包住的公司。去年我还清了自己名下的贷款，但一想到家里还有没有填完的窟窿，就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我经常想，如果我没有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人生应该会完全不同吧？是不是就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了？当然，喜欢的事儿里并不包含结婚。28、29岁的年纪，大家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条件好的看不上我，条件跟我差不多的，婚后可能也只会落个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结局。有媒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我婉拒了。他以为是我挑剔，其实是我不想拖累别人。上一个相亲对象执意要跟我见面，来的时候还送给了我一条快时尚品牌的围巾。一顿饭的时间，他强调了好几遍，这条围巾300块，用料特别好。我走的时候把围巾留下了，我实在不想用自己的下半辈子来销售这300块。媒人打电话给我妈，对方看了照片，本来觉得跟我挺有眼缘的，但见完面之后印象特别差。我妈接完了电话之后埋怨了我一句，不结婚怎么行？她可能以为结婚能够救穷吧，但结婚救不了她女儿的一辈子。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木木。我今年28了，我们全家还在租房住。爸爸当年在丝厂上班，压断了2根手指，工厂最后只赔了5万块。因为工伤，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我爸妈一辈子都在打零工。毕业之后，我勒紧裤腰带也要留在省会城市上班，公司的大头都用来补贴家用养活自己了，基本上攒不下来多少钱。男朋友是2线城市的独生子，父母都从体制内退休了。打我们认识开始，他就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他说他不在意。可我还是忍不住拿自己跟他的前女友们做比较，越是比较就越觉得自己拿不出手。我甚至怀疑他跟我在一块儿是不是只为了消遣。我在全平台甚至是人人网上找到了他前2任女友的账号，拼凑出了他们的画像。他的第一任女朋友是江浙沪独生女，金融美硕，看样子全家已经移民海外了。第二任女友是艺术生，家里生意做得不小，恋爱的时候经常开跑车跟他见面。在心里反复排列这些条件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显得自己俗不可耐，但不比较就会显得我与众不同吗？第一次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吃下午茶，我不知道吃司康饼要先切开抹奶油和果酱，直接从盘子里插了一块往嘴里送。边上的人问我，你就这么吃吗？我没反应过来，他立刻说没事儿，他平时就喜欢这么吃。我不知道自己对于他这个回答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我只知道那一刻我自己更挫败了。去年他爸妈来我们工作的城市玩，见面前我焦虑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冲动买了2000多块钱的海参。走出商场的那一刻，我被心底冲上来的自卑感彻底击碎了。我觉得这种行为太拙劣，太可笑了。
男朋友知道之后把钱转给了我，还告诉他爸妈这是我们俩一起买的。他是个很好的人，看得见我性格里的窘迫，会替我解围。但我总认为他父母把他养得这么好，不是为了来配我的。我甚至在心里暗暗的期待，要是有一天他出轨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心甘情愿地跟他分手了。这几个女孩身上都有一个共性，她们每个人都被一种不配得感紧紧地裹挟。放到婚恋这座天平上，她们自己的重量太沉重，谁都没有办法和她们平衡。可是我始终觉得，人的价值至少不应该是由婚恋来体现的。家境没得选，但除此之外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徐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不配得感。我们通常说的不配得，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的生活，配不上好的爱人，配不上好的运气，这些都是很显现的不配得感。那还有一种不配得感，是觉得自己不能够欠别人一点点，别人稍稍给了你一点好处，就立刻觉得心理压力好大啊，很想立刻再还回去。就连张爱玲这样的自负天才也是这样。作家严虹写了一篇文章，他研究张爱玲很多年，他说，你看啊，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有两段恋情，张爱玲都显得非常的被动，第二段尤其是动不动就说自己是残花败柳，对两个人的未来从来不敢多问一句。他也不能够欠别人钱，你如果做张爱玲的债主，好的一方面是他一定会还你钱的，坏的一方面是他在还你钱之前，你的呼吸他都觉得是在催债。严虹的文章里说到了宋琦和邝文美夫妇，这对夫妇是张爱玲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绵延了40多年，他们帮张爱玲接剧本、谈合作、看新作，往来的书信有几大本，张爱玲也把她的遗产留给了他们。即便是这样的友谊也差点翻了船。1962年的元宵节的前夜，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写信给赖雅说，宋家不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的地步？张爱玲之前的信里也有写，说宋家的贷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坏了他们和我多年的交情。这个事儿是1955年，张爱玲去美国之前跟电贸公司借了一笔钱，当时宋琦是保人。1960年的2月8号，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收到你1月底的信，知道再耽误下去会使你们误会我是不是不高兴写。其实我上封信里说的都是实话，欠公司的钱和欠私人的一样。我后来再回想离开香港前的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了全部的剧本费，本来是为了救急，谁能想到这个窘状会拖延5年之久。虽然目前不等钱用，但钱多点终归心松一点，如果能够再多欠1年，那我对公司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我仍旧迷信明年的运气会好一点，这是根据13年前算的命。严虹在文章里说，我没有查到邝文美1月底到底给张爱玲的信里写了什么，是不是传达出代公司向张爱玲催债的意思。张爱玲在信里写希望这笔钱能够再宽限1年，但是1年之后这笔钱并没有还上。1961年2月21号，张爱玲写给宋琦夫妇说，我这朋友极少的人，在我这方面是不拿你们只当朋友看的，虽然因为欠着有你们经手的一笔钱有点觉得亏心，但我总认为是暂时的事情。在他看来，爱一个人爱到跟他拿零花钱的程度是非常严苛的检验，同样若无其事地欠着朋友的钱也是对友谊的检验。这封信里他的意思是，宋琦夫妇在他眼里不是普通朋友，已经过了这个检验，但是他还是觉得有点亏心。张爱玲生平最怕的就是欠人钱。小团圆里情人给女主一笔钱，明明白白地讲，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虽然这个数额呢不是520或者是1314，但是很显然这笔钱不用他还，可是他做不到。尤其是在那个男人失事之后，他总觉得他说的句句话都是在暗示自己要还钱。他对这笔钱太耿耿于怀了，不管什么事儿，他都能够曲曲折折地想到还钱上来。但他心铁如石地说，这吓不倒我。他铁了心的不还钱，不是因为他贪婪，而是在他的债主排行榜上，这个情人是名列第二的，第一位是他的妈妈。当年九莉从父亲那儿逃出来投奔他妈妈，花了他妈不少钱，读书看病听上去都是当妈的义务。
但他妈呢并不怎么看，因为他妈是界限感很强的人，人生规划里原本没有养育女儿这件事。九莉投奔过来是突发事件，母亲觉得这个女儿害自己破费了。于是张爱玲在私语当中写道，看得出来我妈是为我牺牲了很多，而且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九莉把金子还给母亲的时候，她妈哭了，当年抱怨是抱怨了，但并没有指望她还钱。但是九莉轻松了，她不想做那个一直被审视被怀疑是不是值得的人。而情人的钱后来当然也还是还了，但是呢，欠电报的这笔钱有点难办。张爱玲原本是希望于给电报写《红楼梦》剧本挣点钱，但是呢，电报担心邵氏抢拍《红楼梦》，拿到张爱玲写的剧本之后迟迟没有做决定。宋琦的权力有限，夹在张爱玲和公司之间有点难做人。他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表情就有点严肃，而敏感的张爱玲解读为他每天都有生气的反应，就把这个反应呢联系到了那笔钱上去。这种无言的对峙一直延续到张爱玲离开香港。不过张爱玲在香港的最后十来天还是住在宋琦家的。张爱玲跟赖雅说，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付费，拒绝多花钱住旅馆就是一团糟。而宋琦的儿子宋一朗回忆，我要让出睡房给他住，我住客厅喂蚊子。他给我的印象很简单，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在跟前儿，喜欢吃隔夜的面包，另外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跟小孩也没有什么交流。其实很明显，当时就是互相躲着对方呗。另外连小孩都不愿意敷衍，看来是真的不想和宋家和好了。这笔钱后来到底有没有还上并不知道，但张爱玲回到美国之后和宋家的友谊还是渐渐的恢复了。应该是宋氏夫妇一如既往的赤诚待她，继续帮她接洽各种各样的业务。总的来讲，张爱玲这个人处理人际关系一贯是非常的决绝的，对母亲、对弟弟、对她的好朋友严英都是这样。关系里稍稍发生了一点让她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她就想干脆断了关系，容忍不了一点点让她觉得自尊心受损的地方。这也导致跟她这样的人做朋友是很累的，因为雷点太多，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碰到了她。都说童年的不幸需要用一辈子来治愈，张爱玲童年时期的创伤从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正是印证了这句话。人这一辈子需要受到的伤害有很多，而在所有别人能够给你造成的伤害里，破坏性最强、后果持续最持久的一种，应该就是不配得感了。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不配得感是非常的伤人的，它会让人自觉地过上低配的人生，会过分地察言观色，会过分维护他人的体面，会不敢争取自己的权益，会不敢护持自己的真心。然而即便你已经很熟练地惯用这种社交方式了，但内心还是会不舒服的，会讨厌的，讨厌自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容器，讨厌自己不够强硬，讨厌别人怎么就敢随便地伤害我。就是因为反正他脾气好，也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因为反正欺负他也不会付出什么代价，真的非常讨厌，会觉得自己好窝囊啊。那怎么来甩掉他呢？来分享专门研究高敏感人格的心理学家赖晓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举了一些从一点一滴去改变，进而逐步改变这种思维方式的方法，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是自我觉察。如果你在感情当中总是担心对方会离开，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这就是一种负面的自我对话。怎么办呢？每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停下来问自己，这个想法有依据吗？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面临这种情况，我会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他吗？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情绪，不被他左右。第二步是练习自我接纳。比如当你在工作中得到了晋升，你却觉得自己只是走了运，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出众。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每天写下三件你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不管有多小。比如今天我在会议当中提出了一个好的建议，这些小小的肯定会让你逐渐意识到你自己的优点和能力，而不仅仅是关注到自己的不足。第三步就是要采取实际行动。比如在社交场合当中，你总是害怕说错话，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每一次社交的时候至少表达一次自己的看法，而不去过分担心别人的评价。通过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你就会逐渐地增强自信了。第四步是心理重建。比如当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批评，比如说我不适合做这件事儿。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把负面的想法转化为积极的思考。你要告诉自己，这项任务虽然有挑战性，但是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下次我可以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拥有这样的心态会帮助你培养成长型心态，会让你更加专注于成长，而不是自我批评。最后一步是建立支持圈。当你取得了成绩，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值得称赞，甚至下意识地拒绝别人的认可。这个时候你需要主动向朋友、家人或者是同事分享你的成就，接受他们的反馈，不再害怕被误解为自夸，发展自己的兴趣，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理解并支持你的人，跟他们多聊天。通过这样的互动，你就能够逐渐感受到更多的鼓励和肯定了。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证预言，意思是我们总是会按照内心的信念来做事，从而不知不觉成为预言当中的人。

当你总是给自己负面暗示，内心的自卑就会持续的累积，人也会变得更加的消极。习惯于自我否定的人，往往就会陷入我不好、我不配、得不到的这种恶性循环里。所以要试着去转换思维，把我不好换成我很好，把我不配改作我值得。从不配得感当中挣脱出来确实很难，就像要蜕皮那样的痛苦。然而只有切断不自信的源头，删除内心的负面评价，在一次次强化了积极的信念之后，人生才能够进入正向的循环。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林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他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阿莫爱》，这是她2001年的时候所发的一张专辑，充满了法国香颂一般浪漫气氛，而且不仅在听觉上，视觉上也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般的轻松浪漫。当时唱片公司的设计师从来没有看到过梁咏琪在公开场合跳舞，但是这支 MV 里面找来了十多位专业的现代舞舞者，希望能够为复古色彩又兼具摩登气质的 Amore 营造出来流行的复古风。梁咏琪的完成度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Amore。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黎明。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之后不久就跟随着爸爸妈妈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只有4岁。而到了80年的时候，14岁的黎明又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后来还在读书的黎明因病返回香港休养，偶然间被星探发现，就这样踏入娱乐圈。这样一段经历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从小黎明就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新的语言，包括新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黎明适应起周遭的环境来，仿佛是先天具有的能力一般。而这样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他不用去讨好身边的人，因为不断地在调整。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由他的经历所决定的。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非常的耿直。更重要的是专业上的投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的这首歌，叫《傻痴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王菲每一次出场带给大家的都是清新的感受，一家人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大家总觉得王菲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一定是大家的楷模。孩子其实

这就是每一位家长的镜子。你是什么样子，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两个女儿都如此的自信、有个性，并且讨人喜欢、真性情，妈妈带给他们的影响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年的定位也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这是王菲《畅游》专辑中的《色戒》。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林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喜欢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包容着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有些东西一旦遗失，就再也无从寻找。今天的主题歌单为您准备的是《当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992年，林忆莲要转投新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为了争夺林忆莲而展开了竞争。当时陈凯歌找到了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希望他能为自己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创作歌曲。陈凯歌希望这个歌曲越简练越好，因为《霸王别姬》不需要依靠音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而李宗盛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凭借这首歌吸引到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只是歌曲写完之后，陈凯歌却坚决不同意自己的电影当中出现流行歌曲，因为这与电影宏大的叙事并不相配。后来霸王别姬出品公司的老板徐峰出面，最终说服了陈凯歌。女生的伤感当中荡漾着无奈，男生的肯定当中又洋溢着执着。林忆莲和李宗盛的演唱各尽奇妙而又珠联璧合，让这首歌终究成为了一首动人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满是回忆的味道，张学友、欧丁玉《烟花剧》。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烟花剧》是来自潘元良作词，加山雄三作曲，张学友和欧丁玉的合作，收录于《传奇我与你》这张专辑当中。发行的时间很久远了，1993年7月24号。以烟花作为影子来歌颂男人间的友谊，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原来真的很短，蓦然回首，惊觉岁月忽已晚，那些不忍放手的，念念不忘的，终都定格成了风景，一切终须过去，奋起面对，愁或闷，难以醉。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小歌齐秦，往事随风。

推出这首歌的时候，生于1960年的齐秦，尽管已经35岁，但还是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惘又勇敢。那个时候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着，流离着，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望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由许常德填词，徐慧媛谱曲。齐秦的嗓音清冽而透亮，一张口就会猝不及防地击中你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又充满了期待，让人听过之后仿佛在现实与沉思之间徘徊。曲中伤感的沧桑，飘渺的悲伤，都随着齐秦特有的嗓音融入歌中，随风而去。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尽，抚感优雅。歌曲传达出，当有些人有些事真正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0: 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在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李宗盛与卢冠廷合唱了这首他们在1993年就合作完成的歌曲《如风往事》。这首作品收录于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发行的专辑《Two Man Life》，我们就是这样当中。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彻骨铭心的孤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无论是事业、爱情、名望，李宗盛都在追寻，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便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因为他们都找到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卢冠廷抚吉他弹唱，或许只为求得唐淑琛的温暖一笑。现在再听一遍这首《如风往事》当中这两个男人对情的诠释，李宗盛是粗犷不羁，而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太多遗憾，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件情让你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肯定会有几个点会让你感慨万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让我们继续在那些动听的歌儿里面徜徉。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随风，只能回味》。

姜育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犹如一杯陈酿的美酒，韵味悠长，歌词满是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表达。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它不只是在讲述个人的故事，更是在触碰着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那些奋斗的疲惫，生活的无奈，都在这几句歌词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姜育恒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每一个音符的吐出都仿佛带着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他不是一个经常纵酒放歌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对生活发出呐喊的人，他常常清浅但深刻地唱一些你心里的话。他的内心收留过30年的疲惫，但绝不会忘记拍拍朋友的背说加油。他知道生命就像一场大梦，有时我们与大伙儿共尝，有时却是独自面对百种滋味。当饮干最苦的那一杯，谁知道下一杯是干是烈？确知的是，昨夜的风雨都应该在昨夜就沉淀了，一早醒来我们还是迎着阳光向前走。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路走过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好妹妹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收录在《说时依旧》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呢，精选了10首来自台湾的作品，再度改编录制，每一首都是对往事最铭心的回望。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欢喜，有的时候忧愁，我们喜欢的很多老歌都在我们的耳朵里活了很久，他们抚慰我们孤独的心。在思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思念蔓延，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地坐在自己的身旁，安静又悲伤。好妹妹两个人摇晃在各种角色当中，放肆地将自己情感宣泄在这些尘封许久的作品当中，所以往事只能回味，你真的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往事2000》。

听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还有恋曲1980。罗大佑说，这首《往事2000》是这两首歌的后续，写的是一个未来。罗大佑所说的未来，在歌曲里面表达为注定要发生的事，相对应的音就是歌名点出来的往事。往事2000的第一词作者是许常德，罗大佑作为第二词作者，主歌文本里面涉及到的三个时间的维度的表达分别是过去、现在、明天。现在你微笑的样子，过去将你雕刻成形，明天我孤单的双唇，今日刻上了你的吻。作词的精妙在于用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序上的因与果，反射了爱情里的因果关系，非常的具有文学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合录的一部专辑，选用了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作为专辑的名和开场曲，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和平时的诉说基调。小娟用最安静阳光的旋律，天籁的歌声演绎的时候，脑中回旋的是曾经的些许感动，曾经的那些身影消失在音乐舞台后的唏嘘。《细说往事》依然是老歌新唱的发烧品类，用过去时髦的时尚术语形容，小娟应该是森系姑娘，从来不见花哨的造型和妆容，棉麻是最常出现的材质，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木吉他、口琴、长笛、大自然的声响，这都是常见的乐器，质朴而简单，如同地上生长的植物。温暖的午后阳光，内心安静地想起往事，低声唱给自己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结束与你的音乐之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6: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

0: 自己很健康，但是呢总是被粉丝提醒说他的嘴唇颜色比较深，所以呢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还真就查出了心脏病，躲过一劫。那么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是不是真的就说明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呢？稍后我来和您说一说。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哎，最近啊我们发现身边的这个戴眼镜的小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呢是越来越小，这背后可能就是远视储备被过早的消化完了。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视眼视听中心的主任苏瑜医生，来帮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远视储备这件事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马大姐花健康，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嘴唇紫这件事情。那在说紫之前呢，我们得先搞明白正常嘴唇的颜色为什么是红的。其实呢用手摸一下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了，嘴唇皮肤呢比其他地方要薄很多，这里只有3到5层的细胞，而脸颊上有多少层呢？有16层，相当于嘴唇是在裸奔，底下的毛细血管的颜色就直接透出来了。而心脏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的血液运送到肺里，加满氧气，再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角落。那如果说心脏出了问题，没有力气把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里，或者没有力气把加完氧的血液推到这个嘴唇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么嘴唇里的血液呢就会因为氧气少而发紫了。那么通常来说呢，这意味着全身器官都在缺氧。嘴唇发紫呢是在提醒你关注心脏，它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心力衰竭，比如说没有控制好血压，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心脏瓣膜病、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心血管的问题也会让我们的嘴唇发紫，那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简单来说呢，这就好比我们的心脏血管发生了短路，本来应该先去肺里加氧的血液通过结构上的漏洞，哎，抄近道它跑到了全身，那么血液里的氧气少了之后呢，我们嘴唇自然就发紫了。这种紫呢有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法洛四联症，还有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也可能等到青少年时期呢，甚至更晚的时候我们的心肺负担慢慢重了才会呈现出来，像是巨大的室间隔缺损啊，还有这个动脉导管未闭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些严重到能够让我们嘴唇发紫的心脏病往往不会只有一个表现，它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同时如果出现下面的2-3种情况，您就要重视了。第一个呢是指甲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脚趾甲颜色发紫，走路还有做家务的时候很喘，容易疲劳，心慌，胸闷，胸痛，头晕，甚至是晕倒，脚踝和小腿水肿，一按一个坑，这几种情况您就得注意了。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松一口气说，哎呀挺好的，我嘴唇一直很红润，我的心脏一定没有问题吧。可不一定哦，当我们的心脏处在早期或者是没有发作的时候，心脏还能够勉强把加满氧气的血液送到我们的全身，那么嘴唇的颜色就是正常的。所以无论嘴唇是什么颜色，如果已经发现了心脏病，或者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心血管家族史这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得把心脏健康当成大事来看。反过来讲，发现了唇色发紫也并不一定就是心脏病，就算心脏把血运到了我们的肺里，如果肺部不能够把氧气加到血液当中，全身依然会缺氧，嘴唇照样发紫。像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有支气管哮喘、肺栓塞、呼吸衰竭以及窒息等等，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嘴唇发紫的同时还伴有下面的情况，您就得考虑是肺部问题，比如说呼吸困难、喘息、胸闷、头晕、咳嗽、咳痰、手指或者是脚趾末端膨大等等。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疾病啊，是不是对着镜子哈，感觉越看越慌了？ 别着急，很多时候呢

0: 唇色深的话呢，也有可能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是病。首先我们每个人天生的嘴唇底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与遗传因素有关系。通常如果您的皮肤颜色深的话呢，那你的嘴唇颜色就会偏深，而且呢嘴唇也会是被晒黑的可能性的。太阳晒多了，这个嘴唇里的黑色素也会增多，唇色自然也会加深。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嘴唇被冻得发紫，这个时候您只要进屋暖和一下，喝一杯热水，唇色很快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另外呢，您去高原旅游的时候，由于空气稀薄，还有氧气含量比较低，血液里的含氧量也会跟着降低，会让有些人呢嘴唇发紫。一般呢适应几天，唇色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了。不过如果反应很严重，除了嘴唇发紫，您还出现了严重的头疼、心慌、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等等，那可就不能硬扛了呀。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身体里面的血红蛋白增多，唇色呢就是比平原的人要深一些，这是为了适应低氧的环境。说了这么多复杂的可能啊，也记不住，但也没关系。那么遇到下面的这种情况，请您不要犹豫，嘴唇突然发紫，有的时候有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心慌、头晕或者是晕倒，请您尽快就医。嘴唇长期发紫，同时您长期有咳嗽、咳痰，容易气喘或疲劳，下肢水肿，手指和脚末端膨大，也要尽早查明原因哦。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蛋白质。哎，蛋白质呢是健身减肥的明星啊，练力量的人呢总是人手一瓶叫蛋白粉。其实呢不但是这个增肌离不开它，蛋白质对于减肥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蛋白质来参与的，它可以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砖瓦，身体里的基石。蛋白质的作用有哪一些？哪些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最丰富的呢？摄入的蛋白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请出我的搭档唐贝来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
2: 首先我们来看看蛋白质都有哪些作用。人体小到细胞，大到组织和器官，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其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是胶原蛋白，它组成了我们的皮肤、骨骼、软骨等，形成了整个人体的构架。肌肉也是由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组成的，所以在运动之后肌肉修复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对于器官组织发育旺盛的儿童和孕妇来说更加的重要，它是人体结构的原材料。另外它还是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是所有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的化学本质也是蛋白质。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上千种不同类型的酶来催化不同的生化反应，消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酶也是蛋白质。另外它还是激素的原材料，内分泌激素有一大部分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胰岛素、生长激素等，它们对人体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蛋白质还能够对抗疾病，人体对抗疾病的免疫防线之一，抗体也是属于蛋白质。另外，它还能够提供热量。蛋白质不是最主要的功能物质，但是被分解的蛋白质可以提供相当一部分能量。一克蛋白质可以提供4大卡的热量。当人体处于极度饥饿状态时，会通过分解蛋白质来供能，这会消耗自身的肌肉及组织，还会产生含氮的代谢废物。接下来再带您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如何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呢是由20种氨基酸通过不同方式连接而成的，就像堆积木一样，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就像是拆积木。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在进入胃肠道之后，通过胃蛋白酶及胰腺分泌的胰酶逐步分解，最终成为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之后，会作为原材料再用于合成体内的蛋白质。

0: 氨基酸一共有20种，20种氨基酸当中有9种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入，称为必需氨基酸。另外11种是可以在体内通过必需氨基酸来合成，称为非必需的氨基酸。很多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不只是肉、蛋、奶中有蛋白质，植物来源的食物也可以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食物当中都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动物类食物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包括肉类、海鲜、蛋类、乳制品等。植物类食物当中呢，豆类、坚果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主食和蔬菜当中也是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的。虽然很多食物当中都含有蛋白质，但是不同食物中的蛋白质质量是有差别的。衡量蛋白质优劣的主要标准有两个，一是蛋白质当中的氨基酸成分，包括它是否含有所必需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氨基酸的比例是否和人体当中的蛋白质类似。第二个标准就是蛋白质的可消化性。那么评价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质和量呢，有以下的一些概念。第一个就是完全蛋白质，完全蛋白质当中所包含所有的必需氨基酸，动物蛋白都是完全蛋白质，包括乳类、蛋类、肉类。那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和豆腐、豆浆等大豆制品中所含的也是完全蛋白质。那么还有不完全蛋白质啊，这类蛋白质当中缺乏某些必需的氨基酸，大多数植物蛋白都属于不完全的蛋白质了。那么人每天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呢？推荐18到50岁的成年人，每天男性的蛋白质摄入量是65克，女性蛋白质摄入55克。那么膳食指南推荐的3大营养物质的比例啊，就是建议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占总热量的15%到35%，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哈。按照每天摄入的2000大卡的热量计算，每天蛋白质应该在300到700大卡，也就是75到150克。那么蛋白质的克数该怎么算呢？打个比方说，每100克去皮鸡肉，它所含的蛋白质在2.3到5克；每100克牛排含有蛋白质26克。那么这样一算，你就知道自己每天摄入多少种食物，总共摄入了多少克蛋白质了。那么蛋白质的摄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呢？目前的营养学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身体不会储存氨基酸，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导致这些多余的蛋白质被代谢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所以呢，人体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要在规定的标准区间内。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特别的关注，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那么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查视力的时候，可能医生都会提到远视储备这个词啊。有些家长呢对这个几个词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远视储备孩子怎么就越花越少了呢？怎么就被消耗光了呢？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应该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视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苏瑜。在下半段的时候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很多家长平时总是教育孩子要注意用眼习惯，预防近视，但是自己也却没有节制的看电子产品。那孩子问起来呢，家长会有一个理由说，哎，我们是成年人了，我们成年人的度数呢就不会。

0: 加深了。那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怎么说。
1: 通常青少年近视和其正在生长发育的眼轴息息相关，而大部分人成年后眼轴停止发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的近视就不会加深。
2: 如果成年人成年之后，如果一个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他用眼负荷特别过度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还是可能会发生近视，而且近视的度数也会再加深的。因为可能过度的用眼引起了我们眼部的一个调节，还有一些视觉传导信号的异常，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已经比较稳定的眼睛的一个变化。
1: 不良的用眼习惯会导致近视，对成年人来说同样适用。现在很多成年人工作娱乐都离不开手机电脑，长时间近距离观看电子屏幕是成年人近视加深的一大危险因素，因此成年人也要和青少年一样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2: 有一些人近视他经常不戴眼镜，就看远的时候他其实一直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时候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不正确的视觉的情况呢，也会造成我们度数的一个变化。
1: 除此之外，成年人近视加深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因素，就是不良的戴眼镜习惯。
2: 有一些人戴眼镜可能3-4年这个眼镜也不变，他的那个镜子可能他的那个镜腿也变化了，他的眼镜佩戴的时候可能原来是正确的，可能后面就不正确了。眼镜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佩戴可能会造成这个视觉的一个刺激，造成他度数的一个变化。
1: 生活中不少人习惯用单手摘眼镜，长期单手拉拽一侧的眼镜腿，容易出现镜框一高一低，或者镜片一前一后，眼镜框变形了就会影响眼镜矫正视力，甚至让近视加重。同时，如果镜片出现磨损、刮花等情况，镜片的光学性能会逐渐下降，佩戴时不光会损耗视物清晰度，还可能会使眼睛得不到正确的屈光矫正，从而导致视疲劳或视力下降。
2: 如果你长时间戴一个这个眼镜，镜片的质量不好，或者是说瞳距已经发生变化了，瞳距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眼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棱镜的效应了。长时间戴这个眼镜的话，就会一个不良的视觉刺激，造成我们近视度数可能有一些改变，或者我们一些视疲劳呀。
1: 我们的眼镜最好1-2年就更换一次。如果您在佩戴的过程当中，镜片变得不那么清晰，或者镜框出现变形扭曲，导致耳朵鼻子受压不适，或容易产生眼酸眼胀等疲劳症状，也提示眼镜需要更换了。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您，眼睛的某些病变还会造成一种病理性近视。如果您的近视度数短期内增长大于100度，或者累计达到2000度的高度近视，就不要简单配副新眼镜，而是要尽快去医院眼科做个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0: 成年人的眼球虽然已经发育完善，但并不代表不会继续近视下去，因此成年人也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如果眼镜的镜片、镜腿出现了老化破损，记得及时更换。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通过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稍后进入节目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一起关注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稍后休息，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见。

0: 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4: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为您正在直播送出的是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向您问好。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各位家长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去体检，拿到了视力报告单，看到远视度数这几个字呢，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我的孩子难道已经近视了吗？其实恰恰相反，适量的远视是孩子眼睛的一笔存款。近几年我们身边戴小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是越来越小，这背后啊很可能就是远视储备被过早的消耗光了。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是什么？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视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苏瑜，来和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远视储备这件事情。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5: 苏瑜，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眼科及眼保健协会委员，国家教育部近视防控宣讲团成员，中国医学装备委员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教协会儿童眼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全国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近视防控专家宣讲团专家，国际角膜塑形学会亚洲分会委员。
4: 好，我们请出苏主任。苏主任您好。
6: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生活广播，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问个好。
4: 嗯，好的，今天我们说到远视储备这个话题，请您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假性近视呢？
6: 远视储备呢，我们习惯性的说，就是当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老天爷呢比较给饭吃，每个孩子我都给了300块钱，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市里的银行的一个存款，那么一般呢出生的时候这300块钱呢我们要省着花，这样到我们12岁这个上学的期间呢我们才不容易近视。但是如果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钱呢花得过快，过早的使用了我们的远视储备，后期呢就很容易近视了。那么远视储备不等于就是我们的假性近视。因为假性近视呢我们现在更多的说它叫近视前期。就是它已经有近视征兆了，并且我们这个远视储备低于75度，就是我这钱花了只剩75块钱了，那我们叫近视前期。那么更多的人习惯的叫它假性近视。
4: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远视储备的正常值大概是多少？有没有可以一个参考的值呢？
6: 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了一个表，就是国家的一个标准。那么刚刚也说了，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远视储备呢大概是300块钱。那么2岁到5岁呢我们的远视储备下限，就是我最少我得有2.05，就是我205块钱。那么最高呢我也不能多于248块钱。2.48。那么到我们6岁的时候我们的远视储备下限就是1.72，就是172块钱。对，172块钱。那么我们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对应相应的一个远视储备值。当家长在我们的远视储备检查的时候发现比如说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远视储备低于我的下限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警惕和注意了。这个时候呢就提示我们后期近视的风险就会增加。
4: 现在呢很多幼儿园的孩子就查出了这个远视储备不足，那这个意味什么呢？就是不是一定会发展成为近视呢？
6: 那么幼儿园的体检呢，这个视力筛查呢、是比较简单的、它只是简单的查一下视力和屈光，并不能代表我们真实的远视储备、就是那个电脑单上打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远视储备、而我们要得到的真实远视储备一定是通过我们睫状肌麻痹，就是我们说点散瞳药水以后得出来的度数才是我们真实的远视储备、那么家长呢幼儿园检查以后你们也不要过度焦虑，说小朋友远视储备没有啦，不足啦，那么这个时候一定呢是要到正规的医院、经过散瞳后得出来的这个度数才是真实的远视储备。
4: 那其实就回答了我接下来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应该做什么检查、普通的视力表那显然是不够的，比较简单。好的，那么散瞳验光对于孩子的眼睛伤害大不大呢？这可能也是一个低龄段的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小朋友又不太配合。
6: 那我们散瞳验光呢其实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眼药水。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慢散药，就大家其实比较紧张的是我们那种慢散药、就是我们点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的那种阿托品。对、那种呢它的本身对孩子的眼睛是没有伤害的、但是它的并发症比如说点多了、或者通过鼻泪管吸收以后它会出现脸红低热跟男同志喝酒一样的症状、
4: 是的、
6: 对，但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喝水排掉就可以了。那么它还会有20天因为瞳孔慢散变大，那么比较怕光。
4: 对、
6: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戴一个帽子、也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那我们一般查远视储备的呢我们用的药水呢叫环喷脱脂。它的药效呢类似于阿托品，但是它的作用时间呢非常的快。也就是说不用让我们说20天瞳孔都是散大的，那我们点呢是快散，那么10分钟一次，点3次后等40分钟就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检查了。并且呢它在24小时之内药效就会吸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完全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并发症。所以在远视储备检查上的用药上面家长完全不用担心。
4: 那如果说这个快速的和这个慢的相比的话，它这个检查最后的结果准确度高吗？
6: 慢散呢我们主要用于就是儿童我们发现有弱视、斜视或者是明显的屈光不正屈光参差的这些孩子、作为治疗用药的一个使用、而远视储备呢我们使用的这个药物呢的目的呢是查孩子大致的还有多少的这么远视度能抵抗我们的近视。那么它两个的效果呢其实差别不大。但是为处于治疗阶段来讲我们肯定要使用更精准的阿托品眼用凝胶。
4: 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6: 那么我们主要要根据孩子远视储备消耗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一般的情况如果远视储备是充足的、我们会建议半年和1年左右查一次远视储备。但是如果我们远视储备已经不足了，甚至于我们3个月复查发现眼轴增快的比较明显、那么有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时间提至3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次。
4: 好，一说到这个远视储备消耗的问题，很多家长呢在这个心中就会有一个疑惑哈，说我家孩子我也不怎么让他看一些电子产品啊，为什么他的这个远视储备消耗就会这么快没有了呢？他和他有必然的联系吗？
6: 是这样子的，老天给饭吃，每个孩子都给了300块钱。那么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他对我们的远视储备伤害的比较大呢？其实呢它归结为就是2点。第一个是长时间，第二个是近距离。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能把我们远视储备消耗过快误认为是玩手机玩电子产品导致的。那么假设这个孩子长时间的看绘本，
4: 也是近距离用眼，
6: 对，长时间的玩一个小汽车，甚至于我们有时候到幼儿园宣讲，家长就说我家孩子从来不看书从来不看电视，为什么他远视储备不足呢？我说那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爱好呢？他说就有一个爱好，喜欢盯着一个小汽车看。对，然后我说那小汽车是谁买的呢？家长就笑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买大一点的汽车呢？对吧？所以大家只要掌握2个点，这些都是导致我们远视储备降低和近视发展过快的主要元凶，就是长时间，就第一个我们不能让我们孩子过长时间的用眼，第二就是近距离。这个近距离 我认为在家里啊，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都可以叫做近距离。
4: 所以这个专家就提出了要每天有2小时的户外，这个对于我们的原始储备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
6: 2小时的户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础量，
4: 就是打底量。
6: 对，有的时候我在门诊遇到远视储备不太足的孩子，甚至于很小的孩子，特别是3岁以内的孩子，有可能我会给他的这个就是阳光清单时间更长一些，那有时候我们会达到4到6个小时，甚至于有一些孩子远视储备明显不足，甚至到近视前期的话，我们都会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啊，尽可能的户外阳光下活动。
4: 阴天行不行？
6: 阴天我们的光照度也能达到1万勒克斯以上，也是符合我们阳光就是户外活动的条件的。
4: 就是阴天也比室内好。
6: 是的。
4: 好，您继续。
6: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就关心什么是有效的户外活动。
4: 对。
6: 我同样是户外，同样是2小时，那为什么有的孩子效果好，有的孩子效果不好呢？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超市啊商场啊不算，对吧？我们一定是阳光下的，并且呢我们的有效户外是看远看近相结合。比如说我一直看远它也不好，一直看近，假设这个孩子尽管是阳光下，但是他在那挖沙子或者跟小朋友说话，这些都不是有效户外。它一定是远近相交替的一种啊，这用眼习惯才是一个有效的户外活动。
4: 您看这个苏主任给我们纠正了很多的一些误区啊，有的家长说反正我带他到户外去了，甭管他在户外干什么，我都觉得啊我已经给他做了这个户外的运动了，但其实我们没有做对，那这个效果自然也就不是很理想了。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孩子远视储备不够了就少看书多望远，甚至是故意不戴眼镜，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
6: 少看书我觉得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减少了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对吧？那么多望远，那么这也是很对的，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希望它是远近交替这么一个有效的这个使用是非常好的。那么不戴眼镜呢就绝对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误区。那么很多家长就认为我孩子刚开始近视度数要是不是很深的话他也能看得见，
4: 对，
6: 那么我为什么要戴眼镜呢？但其实孩子的就是能看见的前提呢是他眯着眼睛或者过度的使用了他的睫状肌啊，使他的睫状肌会更加疲劳。那么这样子会导致我们孩子的近视度数增加的过快。所以我们对治疗近视来说，我们要给他一个处方是什么呢？就是配镜足角，就是我不但不能不戴眼镜，我甚至于不能给他嵌角的佩戴眼镜。
4: 你看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啊。那现在就是在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眼睛，会关注视力的问题，也会有一些食疗的方子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营养素的产品。那您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您觉得类似于像什么萝卜呀，然后蓝莓啊，猪肝啊，这些它能够对我们的眼睛产生一定的影响吗？还有一些类似于叶黄素这样的营养品。
6: 我觉得呢它对我们的眼睛保护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呢它其实有很多色素细胞光感细胞，它对我们的色素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神化叶黄素啊，因为呢它对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是有治疗和帮助作用的，但对孩子的近视来讲它只是辅助啊，一种营养品，而不能起到治疗作用。那我们平常食物中的胡萝卜啊蓝莓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为它本身自带的贝塔胡萝卜素还有我们这种花青素，就会从我们的人体吸收，对我们的视网膜啊其实是有保护和营养作用的。那么猪肝呢，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A 啊，还有一些钙，比如说一些坚果类的食物，甚至于是富含钙类的食物，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巩膜，

0: 就是眼球壁增厚。
1: 嗯。
0: 那么大家想一想，近视嘛，是我们的眼周增长，眼球变大，最后导致视网膜脱离。但是如果说我们能让我们的巩膜，就是我们的眼球壁增厚的话，那我们的眼球就不太容易增长，我们的近视度数就不是很容易增加。啊，这也是阳光，对吧？除了那个能产生多巴胺，还能给我们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些作用。
1: 看来这些食物呢，如果在餐桌上面经常出现的话，对于孩子的眼睛啊，或者是对他的身体吧，整个的营养均衡都是有帮助的啊。好，那如果说原始储备已经消耗完了，消耗光了，甚至出现了几十度的近视，还有办法给他补回来吗？
0: 理论上说，原始储备没有了，近视了，我们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
0: 对，
1: 啊。
0: 但是呢，通过我们很多临床的实践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孩子在戴功能眼镜，就是我们近视防控眼镜的时候，或者刚开始点低浓度阿托品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一个眼轴的一个回退，然后度数的一个降低。那么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这是蜜月期，它的大方向是不可能就是回退的，但是有个别的案例或者有个别的孩子，他会出现短暂的这么一个度数的一个回落或者眼轴的降低，这是一个个案，我们不能以个案就以偏概全。
1: 是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只是刚开始出现近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尝试一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使用平光力焦镜，就是没什么度数的这么一个功能眼镜，或者呢低浓度的阿托品的使用，都可以帮助我们近视的一个控制，还有远视储备的一个保护。
1: 那可能孩子一戴上小眼镜，尤其是近视眼镜以后，家长普遍就会比较焦虑，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控制他的这个近视度数。那如果刚刚出现这样的一些苗头，我去做一些眼睛的视力训练，我能够有效的帮他控制度数，或者是延长这个度数加深的一个时间吗？
0: 所以这地方，刚刚我们主持人说了一个训练，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一个注意，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让孩子明确到底还有多少远视储备。很多家长朋友们因为没有散瞳，他只是电脑验光单打出来的那个度数比较低，然后就有人说啊，你这远视储备不足了，就来做训练吧。那我们一定要分清孩子到底是不是远视储备不足，要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如果真的是远视储备不足的话，我们要把它分为就是低度不足还是近视前期，每一种就是每一个档，比如说重度不足、中度不足、轻度不足，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而不能一味的说啊，我全部去做训练，因为有的孩子他不适合训练，训练会加重他的这个用眼疲劳
1: 哦，这个还
0: 啊。
1: 得分情况。
0: 对，就看他是什么，第一个他在哪一档，第二个呢，看他适合什么，比如说我们做视功能的检查，发现他调节能力不好，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做训练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功能完全正常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就不适合去做我们的视功能训练。那有可能我们会增加我们的大户外处方或者中医药的耳穴啊，耳穴贴压，甚至于说我们的低浓度阿托品，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远视储备的一个减缓的啊。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家长就是说，那我们孩子去做一些训练，会让我们孩子看得更清楚，那个只是训练导致我们的睫状肌啊更加有力，看东西远一点，那个并不是真实的一个视力好啊。
1: 好的，我觉得在处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一个阶段的家长可能会非常的焦虑，就是属于近视前期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能不能不近视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和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爸爸妈妈是高度的这个近视、高度远视，那他有多少概率就一定会遗传给孩子？
0: 我们认为啊，近视的这个遗传概率呢，大概占30%。就是比如说，我的父母双方有一方近视超过400度，那么这样呢，我们孩子近视的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的就是近视的风险会更高。但是呢，我们70%是环境，那如果我能改变孩子的用眼环境，有可能我就能弥补遗传带来的不足。但是我们经常开玩笑，父母双方是高度近视，那 就说明这个家庭的用眼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少户外呀、或者多近距离，对，多近距离用眼的一个环境，所以孩子估计也这个环境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就概率相对来说又会增加一些啊。
0: 对，
1: 好，那。

0: 最后呢，我想请这个苏主任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关注孩子视力的家长朋友一个护眼行动清单。如果说这个孩子啊，今年比如说5岁多，他的远视所剩不多了，那么接下来他这一年最该做的是什么？
1: 假设我们的孩子5岁啊，远视储备不足，那我们前提是一定是在医院，我们经过三通验光，确定了他这么一个不足的情况下呢，我希望家长特别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户外阳光下活动的这个时间，
0: 而且不能够是在一个户外专注的去干某一件事情，得远近结合的用眼。
1: 对，那么这个时长呢，2个小时呢是基本量，对吧？我们最好的是3个小时、4个小时，根据孩子的这个一个用眼情况。那比如说，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喜欢看电视，那我说，如果你在家里看20分钟电视，你至少用40分钟的户外阳光下来弥补。那么前提是我之前的4到6个小时还是我的基础量，我还得在，我还要额外的，对吧？
0: 就有点像减肥的感觉啊。
1: 对对，我多吃了这一口，我就要用更多的运动去弥补它一样。
0: 是，
1: 对，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要有保障。
0: 那我再好插一句，因为如果说到了夏天，它天气太阳会很烈嘛，那这个时间段上面是不是也会要有所调整呢？
1: 是的，我们千万不要什么中午12点啊、2点钟这个特别
0: 暴晒
1: 的
0: 点，
1: 暴晒啊，那个紫外线太强了，对我们孩子的晶状体也会有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般希望10点钟之前，早上和4点钟以后啊，这个傍晚的时候，但是晚上呢就不是说不能出去啊，只是晚上对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的一个保护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请各位家长朋友们特别注意，在家里哪怕啊他是看绘本，哪怕是玩积木、玩乐高，等同于玩手机。
0: 不是只有电子产品才会对孩子的远视储备
1: 有影
0: 响
1: 的。对，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孩子写作业啊，比如说半个小时，你们一定要让孩子要多休息一下。就是比如说，写一会儿作业，我们要闭目养神一会儿，或者在阳台上我们眺望远方一下，这些对我们孩子的这个疲劳都是有帮助的。
0: 光源也很重要。
1: 对，那么光源呢，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眼的话呢，我们要求必须是台灯和顶灯双开。那么孩子们呢，中午比如说他白天睡觉的时候，不要拉窗帘，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开夜灯，一定要保证孩子昼夜的节律性。那么它不但对我们眼睛有帮助，对我们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如果家里光线暗的话，一定要保证我们家里的灯是开着的，然后一定要有一定的亮度，否则孩子的眼睛也不好。那么最后呢，还要特别强调提醒各位家长呢，就是甜食的一个摄入。
0: 甜食，
1: 对，
0: 吃也有关系啊。
1: 对，那这个甜食呢，很多家长就说，那我难道水果啊，或者水果呀，或者有味道重一点的食物，我都不能吃了吗？那么米饭能不能吃啊？面条能不能吃？那么在这里啊，跟家长朋友们说，我们说的甜食主要是快速糖。什么是快速糖？就是奶茶、蛋糕、巧克力那种，就是本身的添加糖，就突然给我的身体有这么一个甜分，那以至于我的胰岛素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去把我这个糖分给代谢掉。那么这个快速糖呢，就会导致我的巩膜啊，侵犯我的巩膜，导致我巩膜的软化，那这样我们的眼睛的近视风险就会极大的增高了。
0: 好，希望大家呢听完苏主任的这个介绍之后，可以自查自纠一下，有问题啊，有则改之。在这个孩子的视力这个储备当中，不仅呢是需要孩子这块注意，我们家长呢尤其要当好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帮助他们保护好这个老天爷给我们的这个存款。
1: 对，
0: 好，非常感谢苏主任今天光临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只能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苏主任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分享。听完这期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终于明白了远视储备是孩子与生俱来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视力存款，它不是花不光的啊，而是省着花慢慢花才能受益终身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从今天开始，不要只盯着视力表上的 1.0， 而是要关注视力报告单上那个被容易忽视的加号，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从守护他们的远视储备开始。健康无小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您好，早上的7点钟，欢迎锁定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
0: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预计今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1: 那接下来呢，为您预告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那首先在7点到7点半，我们将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国际和国内的资讯。
0: 之后来重点关注以下的新闻：逐绿而行，绘制美丽安徽新画卷；
1: 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全要素平台正式发布；
0: 全国第10个合肥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首破10万件；
1: 从填表盖章到浪漫体验，一站式服务解锁婚姻登记的新模式；
0: 9.8万个账号被封，这些卖惨造谣的套路你刷到过没？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吴怡泽准备用冠军奖金在英国买房。
0: 大漂亮来了，五一档没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商务部发言人宣布，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1: 共青团中央、中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0: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1: 最近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是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截至10号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1: 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

0: 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
1: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之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绿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来听相关报道。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巢湖之胜十八连为生态湿地蓄洪区，您能想象吗？就在七八年前，我脚下的这片地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鱼塘，水是浑的，岸是凸的，当地人管它叫做养鱼池。而如今这里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昔日的养鱼池已经变成了如今的百鸟之巢。
2: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像那个翅膀是黑的，脚好长，那个是黑翅长脚鹬。
3: 在十八连为生活三十多年的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补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
2: 我们这里面种了三十七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浮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湿地以后呢，通过湿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淋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类。
4: 水清了，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
2: 到去年年底啊，我们整个统计了达232种这个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我们创新那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子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
3: 如今十八连为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从岸边铺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为湿地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州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
5: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几百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3: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千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
6: 进一步深化林产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3: 逐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2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68.2%，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2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3类，巢湖、全湖水质为3类。
7: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15/5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工作。省以上财政按每亩8.2元的标准，累计安排6.6亿元支持此项工作。
0: 最近，核要素资源企数字招商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发布会在中安创谷全球路演中心举办。 这个平台是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将资本、场景、政策、创新、算力、数据、媒体等核心资源最大化归集、重构与一体化运营，助力要素与项目需求精准匹配，让全要素全周期服务从理念走向了实景。
8: 记者十号上午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28年，安徽将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中试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中间阶段的试验，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环节。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日前印发的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旨在破解实验室成果走不出、生产线需求接不上的难题，通过体系化布局中试平台，弥合研发与生产之间的鸿沟。
0: 再来关注合肥有效发明专利的数量。5月10号，记者了解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数据，截至今年的3月，合肥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1006件，同比增长20.32%；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0.99件，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的第5位，成为全国第10个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的城市。
8: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正式公布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全国共确定71名正选选手、71名备选选手。安徽省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项比赛，入选项目数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项目数较上届实现翻番。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那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份在上海举办。那我国呢，将派出最强阵容参赛，力争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8: 这次安徽9名选手跻身国家参赛与备选阵容，是安徽长期深耕技能人才培养、完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的成果体现。近年来，安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屡获殊荣，累计斩获3金2铜2个优胜奖，持续为国家输送高质量、高技术、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技能强国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0: 来关注第2届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大会的情况。5月10号上午，第2届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本次大会以逐梦航天、智创未来为主题，汇聚航空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家以及投资机构代表，通过产品展览、政策发布、产业推介、签约揭牌、主旨演讲以及路演等多元化的活动，共探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8: 当前商业航天产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蚌埠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耕火箭发动机、火箭总装、卫星制造等核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集聚高端资源，全力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奋力书写蚌埠航天的崭新篇章。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继去年进出口增速位居全省第一，那今年芜湖外贸继续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今年一季度实现了开门红。芜湖海关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芜湖进出口总值5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515.3亿元，同比增长73.4%，增速创2012年以来的新高，出口的增速位列全省第一位。
8: 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聚焦居民就业刚需，立足网格化治理优势，依托零工大市场、便民就业大集市等服务载体，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对接岗位资源，推送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就业帮扶服务，助力辖区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请听报道。
9: 近段时间，50多岁的湖心社区居民王小龙想找一份工作，由于缺少专业技能，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岗位。于是他来到社区咨询求助。为了找到合适的岗位，社区积极帮助他对接池州市零工大市场平台。很快，在周边的商贸城实现了临时就业。 居民王小龙。
10: 给我们自己找了很要省心，因为我们自己毕竟信息面有些呢，谁觉得他那个信息面广，他结合我们各自的实际情况推荐适合我们本人的工作。
9: 贵石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纪池新。
11: 像仓库管理员、保安、保洁这样的工作，在我们零工大市场有很多。我们先针对社区里的这样一些大龄的一些就业困难人群呢，我们也积极引导他们去我们的零工大市场去寻找一份合适他们的工作。
9: 近年来，湖心社区深耕心想事成智力服务品牌，把就业服务作为基层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常态化搭建线下就业服务阵地，把招聘信息、就业政策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通就业服务便民暖心通道。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纪池新。
11: 是针对我们辖区的有就业需求的居民呢，在我们每个月的时候呢，会在小区门口进行一个便民大集市的活动，会邀请我们的人社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招聘信息的公布以及一些就业政策的宣传，为我们辖区需要有就业意向的居民呢提供一些家门口的服务。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自2024年开始的，所以到今年已经将近有三个年头了。
9: 社区通过主动对接人社部门、辖区优质企业、专业培训机构，建立政策加岗位加培训加帮扶一体化联动机制，针对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就业服务方案，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米。池州君汽旗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余泽群。
12: 社区通过线下的招聘会，包括线上的就业平台，给我提供了很多工作岗位，最后我在众多的工作岗位中选择了物业这样的一份工作，薪资待遇也是很好的，每个月能拿到5-6千块钱，我觉得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9: 湖心社区依托3公里就业圈、社区快聘等线上平台，线下设立专门就业服务驿站，实现线上加线下双向联动服务。截至目前，社区累计促成近200人达成就业意向。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纪池新。
11: 一人就业稳定一家，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往后我们也会持续摸排就业需求，精准对接岗位资源，落实帮扶政策，把就业帮扶做细做实做暖，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梦，过上好日子。

好的，早上的7点29分， 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将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3: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6: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
7: 喂，
6: 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8: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9: 嗯，老妈又发什么了？朋友圈传疯了，有人用塑料造大米。
10: 科学家发现一味中药48小时可杀死98%的癌细胞，转发吧。哎，
9: 西瓜和桃子不能一起吃，速转，多一次转发就能多救一条人命。
11: 转一下好吗？一位也行。
9: 坐火车的赶紧看，越快越好。
11: 多喝红枣生姜茶的10大好处，
9: 健康活到99的秘诀。
12: 也许你会觉得烦恼，老爸老妈正在成为微信谣言的转发大户，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13: 他们愿意相信朋友圈里看到的一切，把转发链接当作友情的问候，是因为他们渴望跟上社会的节奏，而不是成为一个被儿女社会疏远的边缘人。在抱怨的同时，你可以做些什么？
14: 妈，我来教您做微信动图好不好？
15: 爸，这有一个笑话特别好玩，我转发给你看哈。
16: 你离父母越近，他们离微信谣言越远。
1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8: 与您感受当下，
17: 感受人烟，
18: 感受人烟，
1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7: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的娱乐评论。那么今天呢，国内方面的新闻呢，我们将重点关注从填表盖章到浪漫体验，一站式服务解锁婚姻登记的新模式。
0: 9.8万个账号被封，这些卖惨造谣的套路你刷到过没？
1: 男子推猴被列入黑名单，景区提示文明游览要遵守这些准则。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周年，条例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那么据民政部的统计，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在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
1: 一对户口都在外地的新人持身份证几分钟就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开启人生新旅程。
2: 回一趟家，其实请假什么这些手续都很繁琐，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好，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呀、金钱成本呀。
0: 像这对新人一样，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以来，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
1: 不仅优化了服务流程，还跟所在的公园合作打造甜蜜主题公园。新人们在这里登记之后，还可以在公园里认养一棵树作为纪念。
2: 打通了室内正午空间和户外纪念场景，创新实现办证即打卡、办证即纪念的全新服务体验。浙江杭州的这个婚姻主题园区打造了覆盖相亲交友、婚前辅导、 婚姻护航、家庭教育等场景在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新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可以预约颁证直播、咨询婚礼统筹、拓印喜字，留下美好回忆。
3: 我们开车开了20公里过来，风景很好，有山有水，挺好看的，
4: 很方便吧，很快速，几分钟就解决了。
5: 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国婚姻登记机关普遍配齐后灯大厅、办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区域，已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
6: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
7: 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三农话题一直是流量热门赛道，不少博主靠真实乡村内容圈粉无数，
0: 但也有人动起了歪心思，编故事卖惨造谣言，就是为了博眼球、割韭菜。
7: 那么最近呢，网信部门出手了，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多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账号的塌方的套路，那给大家呢提个醒，千万不要被坑了。首先套路一是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 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本是农民增收的及时雨，却被这帮人拿来刻意炒作，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内容片面解读，甚至编造虚假文件。比如说某地补贴翻倍了，这是农作物全面禁种，种了就是违法。

0: 仿冒官方账号，伪造红头文件截图，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焦虑，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引流到农资售卖付费课程上。
1: 嗯，那么第二个套路呢，就是假助农真卖惨，像水果滞销烂在了地里，孕妇含泪求助啊，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的丢弃。那像这样的一些悲情的剧本之后呢，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流量生产线，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最后把批发市场的便宜水果伪装成了滞销的农产品，高价的卖出去，消费者呢就被割了韭菜。那今年的二月呢，四川蒲江就开出了第一张罚单，主播林某虚构助农推荐官的身份，编造果子滞销悲情故事来诱导消费，最终呢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倍，账号永久封禁。那么善心啊不是韭菜，所以呢千万不要让它被收割。
0: 套路三是渲染矛盾，散播谣言。还有一类账号专吃吃瓜的流量，杜撰猎奇剧情，丑化农村形象，比如说老太太偷樱桃系列，村民互殴，婆媳大战，留守儿童没人管，农村生活阴暗不堪等等，甚至用 AI 生成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制造食品安全的恐慌。前几天官方刚辟谣，湖北已建成多条标准化人造大米生产线，这是 AI 生成的假新闻，画面是虚拟合成的，让网友难以分辨。
1: 那这次出手啊，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不是终点。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所有的创作者，流量没有捷径，靠造假骗人早晚要翻车，那只有扎根乡村，发布真实合规的内容，才能够走得长远。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3点提醒啊，一个呢是多留个心眼儿，看到图片视频上的小字标注，查查信息来源，多平台搜一搜，千万不要轻信一家之言。
1: 那么同时呢，还要警惕卖惨的直播啊，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善心呢被滥用，下单前想一想，它真的滞销了吗？价格合理吗？
0: 第3点提醒就是买农资要走正规的渠道，认准官方授权的店铺，别被所谓的专家给忽悠到私人链接里面。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网红减肥针。那随着夏天的到来啊，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的朋友啊，把这个减重呢都提上了日程。那为了达到理想的这个效果啊，有的朋友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那其中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因为见效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的注射吗？那同时在注射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3: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2: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泰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3: 替尔伯泰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2: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泰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3: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2: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热点。近日 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景区雷平洞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全网谴责。事发之后，景区发布了处置通报，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那目前呢，涉事男子已经主动认错道歉。风波过后，景区的管控究竟有没有新变化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4: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四川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5月9号，记者来到事发地，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值得注意的是，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域，步道开阔，游客与猴群之间通过防护栏分隔，现场管理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和游客的自觉遵守。
5: 今天来到这个峨眉山看到猴子还是非常幸运的，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6: 峨眉山也是咱中国的名山吧，也反正一直想来看一看，
7: 有点激动想喂喂它。
6: 对，我就怕我闺女去捡，我怕那猴子以为抢它的吃的，万一再抓它，看好孩子不要太近。
4: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提示牌外，工作人员加强了巡逻频次和力度，提醒游客不要将食物塑料袋外露，不要伸手触碰投喂或挑逗猴群。一旦发现游客停留拍摄时间过长，与猴群距离过近，工作人员就会上前劝导。
8: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所以说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在这区域对游客藏球猴习性进行科普，引导他们文明观猴。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Hello，
11: 下班了没有啊？
1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0: 哎，好，已经关了。
11: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0: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1: 嗯，好，一会儿见哦。
10: 嗯，拜拜。
1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吴怡泽准备用冠军奖金在英国买房。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斯诺克世锦赛已经结束了几天了，中国超级新星吴怡泽一黑到底，18-17绝杀805虎之一的墨菲，获得了冠军，直接燃爆世界台坛，中国球迷也为之疯狂。获得冠军后，吴怡泽也赢得了50万英镑的奖金。那么这笔钱他究竟该怎么花呢？吴怡泽作为中国00后的新星，16岁开始赴英国逐梦，家人也是卖掉了房子支持吴怡泽打斯诺克。最近两年进步飞速，上赛季2次打进赛点赛决赛获得亚军，但是本赛季3次打进排名赛决赛，在国锦赛终于突破瓶颈，夺得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来到世锦赛，吴怡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打得极具统治力，淘汰了塞尔比、马克艾伦和墨菲，夺取了最后的冠军，而且还有2场比赛是绝杀拿到冠军。半决赛的黑球让吴怡泽死里逃生，这或许注定吴怡泽会登顶克鲁斯堡。吴怡泽这次夺冠的含金量不言而喻，世锦赛从32强直接突破到冠军，这堪比坐火箭。吴怡泽还是首个成为世锦赛冠军的00后，在获得冠军之后，吴怡泽的收入肯定会水涨船高。首先是会拿到50万英镑的冠军奖金，可以大大改变生活。其实别看50万英镑的奖金很多，但是到手的奖金可就没那么多了，因为奖金要被扣税的，到手大概是26.5万英镑。而吴怡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打算用这些奖金在英国买房子，用来日常的训练，还打算回到国内吃些美食。有了奖金用来改善生活是非常正确的，毕竟自己的家庭为自己付出了太多。目前吴怡泽已经回到国内，来到西安，还将参加广州的邀请赛，也希望吴怡泽以后能越打越好，获得更多的冠军。
1: 今天大漂亮和大家来说的是五一档没有赢家通吃，只有内容制胜。
3: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五一档落幕，5天假期票房报收7.58亿，和去年的7.47亿大致持平，但不及之前几年的巅峰。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获得了档期内票房前5，观影人次比去年有所上涨，平均票价回落至近4年最低，回到了理性区间。作为年中的一个中等档期，今年的五一档值得作为样本观察。五一前夕，《森中有灵》、《三星两翼》、《千金不换》3部电影宣布改档，退出了五一档。史上最急五一档并没有以量取胜，票房高度集中在了前5名，其余大多数成为了档期炮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5月2号和5月3号2天单日票房都达到了1.7亿，这2天较前日都实现了逆跌。其中一个主要发力点是《消失的人》的票房逆袭，这部影片凭借着类型优势和后劲的口碑，在档期中段完成了反超。《消失的人》导演陈伟豪是80后中国台湾导演，专攻惊悚、犯罪、悬疑等类型赛道，而且创作水准稳定，娱乐观赏性、作者性、商业性兼备。2017年的《目击者之追凶》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豆瓣评分都达到了8.2分。2021年的《机魂》被引进内地，但尺度方面有所删减，票房1.1亿。部分影迷认为是市场遗珠，略为可惜。2022年《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没有引进，但也掀起了一阵网络观看热潮，豆瓣评分8.1分。《消失的人》是陈伟豪将娴熟的类型片经验和中国大陆市场相融合的一次创作，背景被放在了重庆。刘浩存、郑恺、邱泽、李晨等主演都说了重庆方言，地域特色鲜明。在宣传物料中，除了明星cut之外，一条第89分钟会惩罚任何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的视频也引发了大量点击。视频内容是一群观众看到镜头之后被吓得大惊失色的反应，观众看哭或看笑的反应在这2年的物料中常常被认为是虚假和过时的，但不得不说，情绪刺激依然是吊足观众口味的利器。另外，已经上映了1个月的《蝴蝶楼惊魂》也在五一期间票房悄悄破亿了，说明强类型、强刺激仍旧是市场刚需，只要找对赛道和相应的受众。当然，一个类型之所以能够成为刚需，也是有前作积累下了观众基础。《蝴蝶楼惊梦》基本是复刻了《鸳鸯楼惊魂》的成功路径，而在《消失的人》之前，陈思诚、柯文丽等导演也在悬疑、犯罪、惊悚、反转这条赛道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和 何耕耘，甚至有观众误以为消失的人和消失的他有所关联。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给阿妈的情书豆瓣开出了9.0的超高评分。上次达到这个开分的院线剧情长片还是好东西。导演表示，看到消息之后激动的手都在颤抖。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大卖是这个档期最大的惊喜。电影排片从5月1号的1.6%，一点点上涨到了5月6号的8.1%，连续多日票房逆跌。这部没有 IP 和明星主演，没有强议题强情绪的潮汕电影，先是在广东地区点映，逐渐积累起了口碑，扩映至全国。凭借口口相传的真实路人评价不断出圈，导演蓝宏春8年打磨3部长片，他和素人女主角李思彤这次收获了一批忠实观众，相信今后也会得到业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截止到上周末，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预测数字已经达到2.1亿，如果口碑坚挺，后续可能还会上涨。对于这样的中小成本制作来说，已经是爆款了。给阿妈的情书没有复杂的叙事技巧，也没有花哨的宣发策略，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真诚。无论是戏里的故事，还是戏外的幕后故事，无不透露着一股朴素的真挚，让人看到在 AI 迅速席卷影视行业的当下，以情动人仍然是创作中最宝贵的品质。这样的成绩对于那些没有什么资源的创作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也让业内看到了分众化、精细化、地域化的创作和发行模式有着广阔的前景。而另外3部电影《寒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在五一档的票房表现则略低于预期。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早是好。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2: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